肯定都是层出不穷的，所以我们现在面对这个诈骗的新的形式，我们一定要注意，擦亮双眼，保持高度的警惕，牢记五步操作，守住我们的隐私和钱袋子。这个提醒大家一定要往心里去啊！一个，拒绝可疑请求，对于要求协助对方帮忙对着手机报出银行卡号、身份证号这些敏感信息的可疑请求，一律拒绝啊！还有，立即止损，不点开或者是及时关闭可疑的链接，尽快的挂断可疑电话、视频，不跟骗子过多纠缠，避免被进一步迷惑。第三个，快速核实，接到自称客服或亲友的可疑来电之后，主动联系平台官方客服或者亲友本人进行核实。我突然想到一个事儿，我也觉得有时候骗子也挺好笑的。我有个朋友跟我讲，他有一年，就是大概10年前，那时候骗子打电话这种就是套路特别的盛行，就是他先给你打电话冒充你是你的谁谁谁谁，完了以后呢，第二天第三天他又打电话跟你说他这个出了车祸啊，或者是发生了事故呀、啊、让你借点钱啊什么的，就这种招数。我一个朋友有一次接听电话，然后那个人跟他套近乎，因为那段时间老是会有人有这种东西上当受骗，就这种骗术已经不再稀缺，更不高明了，所以很多人一接着电话听这个口音就知道根本不是我同学，然后呢也不是正常的接触，他就是骗子。然后他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就他好，你骗子骗我，好，我就认你是我同学，然后他反头骗他。然后中间当然他不是骗他钱，也没有违法犯罪啊，把那个骗子搞得团团转，具体细节我就不跟大家讲了。我真的觉得想想也蛮好笑的，真的是啊。现在你看有了 AI 之后，骗子的骗术在升级啊、嗯，还有及时的报案，发现被骗或者疑似被骗，立即拨打110或者是96110，这是国家反诈专线，保存好聊天记录、转账凭证这些证据，详细向警方或者国家反诈专线说明情况，寻求帮助。哎呦，真的啊，大家伙儿一定要记得啊，昨天还有个朋友给我发信息问我在不在南京，我看这信息一发就觉得挺奇怪的，我说我在啊，他说我能不能请你帮我买个东西，然后呢享受你的国补的这个名额还是说福利啊什么的，好像南京有国补是吧，买什么苹果的一些产品是可以参加国补的啊，然后呢我一听这个我就觉得我不太乐意，因为总觉得听着好像，因为这个人不熟嘛，就是不是很熟，他让我给他买苹果的产品享受国补的这个优惠，然后我就觉得这事儿总觉得万一有什么骗局在其中呢，对吧，然后我就查了一下，好像如果我给他买了这个国补名额，我就没办法享受南京的国补的这个优惠了，我就以这个理由拒绝了啊！哎呀，真的是，所以现在有的时候人还是应该清醒一点，或者说有的时候要理性一点，就是我们在请人帮忙的时候还是要想清楚，你比如说我一个老朋友在苏州，我可以请他帮我，他让我帮忙，这都是没问题的，因为快20年的交情了，这个东西是只要不会说让你给我转钱，或者说就是说我怎么怎么样，就是有诈骗那个意思，其实帮帮忙都没有问题，不熟哎，谁知道呢，就总觉得有点吓人啊、哦！不知道大家遇到这种情况会怎么处理。5291说，上周日晚上黑鸭子组合在南京太阳宫剧场的演唱会上也唱了《彩虹林》这首歌，又经典又好听，真好啊，马上时间

0: 要去经历。年少的人如果有更多机会去体验这个世界，对他们的一生来说应该有很大帮助吧。最近你们家里面如果有5到13岁的青少年儿童，你可以报名参加线下的这个演员选拔。最近古装历史剧《唐宋名人录》和现代法制剧《少年法官》正在进行演员海选，面向全江苏招募小朋友。这两部新戏，一部传承中华文脉，一部弘扬法治精神。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大家只需要关注精灵之声官方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关键词演员，点击弹出的报名链接，就可以一键报名参与线下海选。精灵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演员两个字就可以报名了。海选时间9月12号、13号还有19号，多场海选分批甄选。
1: 1000块钱一瓶的雅诗兰黛智颜面霜竟然在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只要319，赶紧去到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吧。滋润版、清爽版都有。智颜系列主打维持肌肤年轻态、修护功能，属于闭眼买都不会出错的产品，是雅诗兰黛的热门系列。这款智颜面霜也是受到很多的美妆达人博主的安利。如果你已经出现了细纹、凹陷、干纹等眼部、面部的问题，一定要用它。买过的人啊，都是对它赞不绝口。淡纹在线，紧致很牛，皮肤透亮紧致，细纹真的有在变淡，滋润好吸收，一点也不油腻，难怪它叫做冻龄面霜。保湿紧致，修护补水，改善暗沉，可以解决多种的肌肤问题，主打一瓶多效。现在马上进入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赢江南精选，趁着这么便宜，
2: 还有凤台南路高架、吉星门隧道、水西门隧道都是往赛虹桥立交方向，有着5到10分钟的缓行和等待，请小心驾驶。地面主干道北京西路往鼓楼广场车辆在西康路的路口有明显积压，中山东路中山门路段往新街口方向车辆排队延伸接近卫港隧道。现在的中华路在长乐路的路口也是出现了车多交织的情况，请大家小心驾驶。最后提醒大家，驾驶人故意炸街、轰鸣竞速、严重干扰他人正常生活，或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寻衅滋事行为，将面临行政拘留、罚款等处罚。驾驶人有飙车竞技行为且情节严重的，可能构成危险驾驶罪，需要承担刑事责任，请大家特别注意。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的好朋友吉克俊逸。
5: 南京城的早高峰，
6: 哎，老板，来碗馄饨。
5: 有个声音始终相伴，
7: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5: 上班路上，树苗们一起欢笑，一起感动，一起成长，互帮互助。欢迎进入全国年度影响力广播节目《快乐快乐上班路》，有请全国十佳广播主持人阿树。

早上8:33，9月16号星期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咱们透过 FM997精灵之声的电波正在直播。看到南京城啊，新街口现在外面啊，阳光起来了，但是温度不是特别的高，今天有一种秋凉、秋高气爽的感觉。有朋友说，感觉今年的这个秋天真的好凉快，很多年没有这么凉快的秋天了，都是夏天刚结束，没几天就深秋了。对吧？这个艾米说，给你看个视频，看看这个江北的过江大军，天凉了，骑电动车过桥的人太多了。看一下啊，哦哟，这是大桥南路吗？大桥南路这个机动车，就是非机动车道，这个骑电动车的人怪密密麻麻啊，这个排的队特别的长啊，也就是特别长。我看前面的人后面的人都在拿着手机搁那拍呢啊，震撼到了，大家都在骑电动车。这个也说明这个天气没那么热，没那么冷，骑电动车出来身体就会相对来说没那么难受，很舒服。然后在外面啊，吹着微微的秋风，看着城市当中的景象，然后开启一天的工作和生活，其实这种心情也非常棒，对吧？真好，我们的生活就得期待啊。你像我最近就期待很多事儿啊，中秋节出去玩，中秋节玩完之后我的事儿就多了起来了。哎，我现在最期待的是我星期五的这场视频直播。你们知道吗？这一次视频直播不再用手机播了。

己为什么这么做，所以主动选择去这么做。自律本身从来不是目的，自律的本质是对更好的自己的向往，对自我人生价值的追求，是你知道通过自律你会拥有更多实现美好人生的机会和可能。一个人唯有对自己负责时，自律才会被赋予他该有的价值和意义。

车。标准提出，运营企业应该在用户注册时以多种方式告知用户收费标准、充值退款流程、租还车方法等。新标准将于今年11月实施。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凌晨升至5.045%，为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在即，中国体育健儿以蓄势待发。今天，中国男篮将冲击4强，中国女排、中国男足赢小组赛首秀，为中国队加油。记者日前从南京市财政局了解到，南京市近期出台南京市进一步促进文商体旅展演联动提振消费的若干举措，围绕文商体旅展演业态融合，打造新业态新场景，打造演艺之城，鼓励境外游客来宁，创新举办体育赛事，强化财政金融政策支持等6个方面，推出20条举措，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提振城市消费活力。日前，全球首艘具备专业液氮燃料加注功能的船舶盛航永乐轮在江北新区清江码头开始液氨安装载。完成之后将会从南京港首航驶往浙江舟山港，为国际外轮提供船对船液氨燃料加注服务。15号，2027年度南京市民生实施项目群众建议征集活动开启，即日起到9月29号，广大市民可以围绕就业、创业、托育、教育、医疗健康等民生领域积极献言检测。今天南京多云，偏东风3到4级，最高温度29度到30度，最低温度20度到21度。明天多云到阴，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最高温度28度左右，最低温度21度到22度。18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最高温度29度到30度，最低温度22度到23度。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声再见。

节目以外，请你登录大蓝鲸 APP 关注我们的最新动态，也可以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报名千岛湖自驾游，在10月4号、5号、6号3天，也可以报名10月1号下午阿树的免费的朗诵公开课，然后呢也可以来预约。

0: 萧广早饭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溯源挑选的放心好物，只买对，别买错。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早饭获得二维码，关注萧广早饭企业微信号。
1: 滴滴八八早上好，正在直播。

0: 上架了，没货。售罄最近没有货，惊奇从容啊。
1: 只是给大家来听听歌。今天礼拜三两个小时的直播当中，我们也准为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厚的礼物。
0: 哎，我觉得这个小时我们就可以讲讲谢卡了啊。因为前面一小时不敢讲，因为太多早饭，最近就他们就是忙拍了，已经是啊。我们能特别理解，就是要送礼，要给自己表达。但是我们也想把这个谢卡呢留给更多的早饭们啊，让大家集体都能分享到。
1: 昨天在看到这个谢卡的这个视频的时候，突然就感慨啊，去年小时候去溯源这个阳澄湖大闸蟹，转眼已经是一年了。
2: 我关注了一下，一年的时间我老了好多呀。
1: 是吗？
0: 老在哪儿？
2: 可能是因为胖了。
1: 昨晚你现在出门不带镜子了？哎，
2: 是吧？哦，那还是应该把镜子带上。
1: 就是你是觉得是皮肤的状态
2: 还是？状态没那么好了。
1: 哦，是吧？
2: 所以我已经开始囤那个面膜和那个日抛精华，我试一段时间。
1: 雷老师，你觉得他应该是从哪里来改变更好呢？
0: 首先别骑电动车。
2: 风吹的是吗？
0: 对，其实那个风吹啊，特别是冬天特别伤皮肤。
1: 对，你可能这个用再多的面膜改变不了你这个每一天对皮肤就是那个
2: 风吹日晒。
1: 因为你要骑电动车的时长是比较长的。
0: 对，
2: 我一天骑电动车时长差不多在两个小时。
1: 你看，
0: 对，
1: 人家一般骑个十分钟。对，
0: 因为这个电动助力车我曾经骑过，就是我发现就是我骑了半个月以后，我大概一个月不到，我就把那个当时叫小金鸟吧，我记得特别流行，我就把它卖掉了。因为当时我骑的时候，我妈是坚决反对的，
1: 她觉得危险是吗？
2: 那个主要是肉包铁，
0: 所以那个时候呢，年轻哎，就是你越让我不干什么，我一定要干什么。
1: 我也骑过电动车，但是那时候是最早家里的那个电动车不是充电的，那时候是加油的。
0: 两点啊，
2: 就
0: 早上起来在那边踩就呜，你发动不了，你就气死了早晨。
1: 然后如果踩着了之后，感觉像中奖一样。
0: 然后
2: 是冬天，
0: 然后就是你想对，就冬天如果拐弯的时候是真的很危险。第三个，我就发现我的皮肤啊、脸啊，真就黑了。
1: 对，而且它下雨天其实安全系数也是蛮那个的，
2: 因为你在下雨天你要穿雨衣，你要转弯的时候你要往回看，其实不方便，
0: 是的，
1: 视线有一个盲区。
0: 对，
1: 所以讲了半天，到底是就叫他不要骑电动车了，是吧？
0: 对，
2: 那还是吃吃螃蟹吧。
0: 但我觉得这个次抛精华和这个面膜对于你的皮肤改善，它是一定有帮助的。
1: 对，因为首先它是来自片仔癀，
0: 对
1: 这个品牌大家是非常熟悉的。片仔癀本来它就起到一个镇定消炎的作用，
0: 对。
1: 然后他们家的这个皇后系列是他们家比较高端的系列。
0: 最早我们卖火的是珍珠霜，但是非常遗憾的告诉大家，珍珠霜又售罄了。
1: 很多早饭男他晚上洗完脸之后厚涂，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像剥了壳的鸡蛋。
0: 早饭男，我跟你讲啊，你们我对你们有时候也蛮有意见的。
1: 怎么呢？
0: 那红记堂的月饼和那个唐友厨房的月饼卖完了，你们来了说快点，我们上，我们要买。你之前跟我们死定了。
1: 哎，天天讲的时候他们对人都是这样的。
0: 南京话讲西大流干你。
1: 那个时候他总觉得反正是有的不接。
0: 是的，没有了，没有了。要告诉大家，这两个月饼今年不会再有在我们这儿，不可能。

0: 右了。
1: 目前在我们这儿还有的月饼，
2: 对，
1: 就
3: 是高尚有点，
2: 对，
3: 是一款广式月饼，
2: 去年也是蛮火
1: 的。
2: 对对对
1: 对，
2: 对，
1: 我它这个其实也划算的，因为它到手是两盒，
2: 是的，
1: 原价178，现在我们这两盒的现价只要128。
2: 是，
1: 哎，你知道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这个调查数据，说今年中秋你知道吗？说月饼整个市场100元以下的月饼是市场主流。

0: 就回到西迪巴巴早上好的现场直播。
1: 感谢我们的导播郑中基帮我们听语音啊。
0: 对。
1: 早上听到这个名字突然黑条、
0: 对、其实人家的原名叫孙怡然、这两个名字真的是差了好多，
2: 差
0: 了太多了。但我今天发现他一个、我发现他有一个特点、他好白啊，
1: 皮肤 他皮肤是标准的冷吗？
0: 然后雷老师给刘毅讲，好好修理的回家，现在开始不要工作了。
2: 然后雷老师问了我一句，为什么你不理我？我说我不敢理你。
0: 我跟你讲，小肉昨天在群里面、他是很开心、他很开心
1: 看笑话、
0: 他看笑话、他心想上个礼拜我犯错、刘一看笑话，真是赛是联合动赛联合笑。
2: 但是我觉得我跟刘一应该是惺惺相惜的。
0: 我跟你说，你不要看别人笑话、你保持平常心、做好自己的事儿。哎，没准下一个挨骂的又是
2: 就是我、
1: 所以你不要跟他惺惺相惜。
0: 对，
1: 把事情做好就行了。
0: 哎，只看自己，你扣扣靠我这边靠对了、哎，我这边讲正能量。
1: 送你一首歌《万物生》。
2: 哦，好的，谢谢你。
3: 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早饭”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早饭企业微信号。交广早饭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溯源挑选的放心好物，只买对，别买错。
4: 滴滴八八早上好，正在。

0: 刚看到我们有早饭下单了两种酒啊，一个是国台，还有一个是贵州的陈酿窖藏酒，感谢感谢啊，都是识货的啊。哎呀，这过节咱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它就是礼尚往来的时候啊。
1: 过节很快，9月25号中秋节，我们要放3天假。那在此之前，这个星期天我们9月20号依然还是工作模式。
0: 特别提醒，这个礼拜天上班。

0: 交广早饭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溯源挑选的放心好物，只买对，别买错。
1: 哎呀妈，萨顶顶，
2: 这个音乐。
1: 买首歌送给小柔的，
2: 为什么？
1: 不就是他的这个状态吗？
3: 就是慵懒的那种状态。
2: 对，今天是9月16号，转眼小朋友们开学也都已经有半个月的时间啊。
1: 是。
2: 对，昨天我看到一个视频特别有意思，就讲到这个，正好应景我们周一的时候刘老师特别讲到的，就是新的升学的阶段。
1: 对，
2: 这是一个一年级的新生，这小朋友啊就特别，南京话讲叫石达子，就是特别社牛。他是在课间休息的时候，他一个人就冲到了老师们的那个大的办公室，然后你知道他冲进去干嘛吗？他就站在那儿就开始做自我介绍。
1: 呀，这个王周可能也可以做到。
2: 这种自我介绍一看就是小时候自己家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爸爸妈妈给他培训的。哎，他就站在老师这个办公室，就是他也不管是哪个老师，他就开始，大家好，我叫王浩明，讲。然后这时候他的班主任正好就进来了，他一看班主任，哎，他就跟班主任挥挥手，然后跟其他老师讲，你们。

0: 让脸由内而外的紧致蓬弹起来，感觉法令纹明显变淡了，整个脸都蓬蓬起来了。那这款面霜可以说是雅诗兰黛在抗老方面的代表作，抗打的抗老成分6肽-8，它不仅能够减少皱纹，尤其是动态纹，其实对于胶原蛋白也具有一定的促进效果。最强辅助辣木籽提取物，这个成分不仅有很强的抗氧化能力，而且最关键的是，它就好比给皮肤上来了一针强心剂，对外界的刺激有很好的抵抗作用，让使用者真正的感受到脸不松不垮不显纹，唯独就是价格贵，官网要930块钱一瓶，心疼肉疼。帮大家看过了，双十一的预售价格还要830。那现在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319就可以直接拿下。不嫌弃日期的抓紧下单，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抢完不补货。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经营江南水乡的江南，赢江南精选。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滕思远。

0: 就是爱，
1: 只要378。
2: 嗯，
0: 非常划算，
1: 我没算错不？
2: 对，
0: 非常划算。
2: 到美容院做一次美容，你算算看多少钱？
0: 所以这为什么也是面膜在最近成为我们热销排行榜的榜一？
2: 是，嗯，
0: 因为我们给大家把这个实惠，而且最关键的是，这是来自片仔癀，有40多年的国货老字号。
2: 那个面膜接下来之后不要马上就扔掉，把它再敷在这个颈脖上，你可以再敷个大概10分钟左右。其实人有的时候啊，老最老在哪儿呢？最没办法解决的就是脖子。很多人讲说打了个胎，那个胎能打？我天妈，一针下去有的时候嗓子怎么的了、
0: 哎、
2: 而且有的人打不好之后那脖子变得好肿大，就像甲状腺病人患者一样，不能
0: 好吓人，
2: 不能瞎搞。嗯，
0: 今天在我们2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嗯、我们也有礼物送给大家，一会儿的时间我们会来抽奖。今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嗯、都给早饭们上新了哪些好物，然后我们再来盘点一下。
2: 刚才讲的是被子啊，因为他歌唱的那个名字叫盖被啊，是许美静的一首歌，所以今天我们应昨天因为早饭呢，今天早饭他就讲说他已经买过了，没事，我们好东西不怕没人选，没不怕没人看啊、嗯、因为这个被子也是我们去年肉哥亲自溯源然后卖爆掉的，
1: 苏州正泽太湖雪，
2: 是
0: 对桑蚕丝，收到的时候会是一个子母被，
2: 嗯，
0: 实际上是两床被子、嗯、夏天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一床
1: 薄一点，
0: 哎，春秋天的时候选厚一点的，然后到冬天的时候两床叠加、嗯、我们的原价是2980到3980，现在的优惠价是只要到手999到1599，你可以选择不同规格的，
1: 嗯，它有1米5×215的，或者2米×2米3的，
2: 嗯，
1: 或者2米2×2米4的，每一种规格它里面的桑蚕丝的添加的重量都不一样，
2: 是的、
0: 嗯、然后今天我们在节目一开始也提醒了各位，最近你会发现身边心脑血管病突发的人群特别多。
2: 昨天看到新闻，就是陈建州，不是陈建斌啊，是陈建州突发心梗到医院做手术，好在平安，我们也祝福他早日康复、啊、
0: 昨天我还看到有一位、嗯、这个上海的非常知名的一位写科学类的这个作家、嗯、才五

0: 52岁、嗯、也是突发心梗就去世了，
1: 对对对，
0: 非常就是
1: 好年轻啊，
0: 就52岁非常让人惊讶。
1: 对，
0: 所以我们要提前就给自己，我觉得是给自己的血管还有给自己的心脏要做好保养。
1: 对，
0: 所以之前我们给早饭推荐的蓝帽认证的德国进口的辅酶 Q10， 这是来自诺惠品牌，我们三瓶的原价是650，现在的优惠价只要574华的一瓶只要191.3块、嗯、所以它含量高好吸收，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
1: 当然今天我们7:50，如果你是教光早饭的粉丝用户的话，你会看到肉哥拍的两个视频啊，是综合在一块儿的。我们今天看到友情，那个芹呢是芹菜的芹，友情
0: 大的礼盒里面有2罐，每一罐是100克，然后原价179，现在一整盒带拎袋只要119。如果你选肉桂的话呢，也是一个礼盒拎袋，然后里面2罐，每罐100克，原价159，现在这样子的一个礼盒只要109。

0: 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溯源挑选的放心好物，只买对，别买错。
1: 这是张卫健的一首歌《月圆了》。中秋对于很多家庭来说是一个团圆的日子啊。
2: 听着歌，马上也要在我们今天两个小时
1: 抽奖，抽奖
2: 全程互动下单的早饭马上来抽奖了。
3: 我们今天抽出的一共有八份奖品，有山楂七星汤两箱，一人一箱，还有宝得意的小镜子，一人一个，然后还有咱们的深津通腰贴，也有三份，一人一份，随机发出。
1: 我们是这样的啊，是盲盒抽奖，
3: 对，
1: 就是当你收到打开即视感的那个奖品就是你的。
2: 一心只想找外面的世界。我们来看看是哪八位幸运的早饭。
3: 第一位，微信名
0: 看公众号回复早饭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早饭企业微信号，交广早饭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溯源挑选的放心好物。

机旁的你，如果已经年满18周岁，可以通过江苏体彩官方微信迅速查找到身边的体彩店。首先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服务号，点击菜单栏体彩工具附近网点的按钮，找到附近网点的地图，点击体彩的图标查看门店的编号、在手游戏地址、联系电话等很多的信息。感兴趣的早饭不妨走进身边的体彩网点体验体育。

0: 过桥过路费是二十五车费呢是六十几块钱啊。是两位乘客是吧？我车上一共是接了两单，因为是拼车的嘛，拼了两单，然后就是这位乘客就是，
1: 对，你今天投诉是什么意思呢？投诉什么？
0: 现在投诉的情况是，是事后呢乘客到平台投诉我，跟他多收了这笔300块钱，然后平台呢把这笔钱赔给了乘客了，但实际上我没有多收他的钱。
1: 那他怎么会去投诉？是他接到了什么短信之类的是不是？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0: 那肯定啊，你这东西你想嘛，他怎么会知道付300块钱？实际上这个钱不是他付的，但是有可能他知道了这个消息，误以为是又扣了他的钱，是不是？是这样的，就是说我想起来是这样的，就是
1: 乘客他就是这个这笔顺丰舟订单，如果在线支付的，其实不管是谁支付的，他都会在订单上面显示。那就是啊，那就是造成误会了嘛，对吧？
0: 对对，算可以这么说。
1: 所以你刚才说这个线上付的问题，其实线下付它同样有问题，这次不就刚好让你碰到了吗？你以前都是用这种方式吗？
0: 也不固定，就是乘客他愿意怎么付，我们就随他。
1: 那这一次是乘客他的意愿还是你自己这么输的？
0: 我一般的都会问乘客，就是说，到目的地的，你这边，
2: 你刚才不是说你们没有交流吗？
0: 我会跟他说一下，我说到这边到目的地的那个高速费，您这边支付一下，你看你怎么付，您是扫码还是线上？就是随便你，我会给他个二维码。他有些乘客他会直接扫，有些乘客说，
1: 这个
0: 我一会儿添加的订单。
1: 那我就问你了，就这一笔订单，你跟乘客沟通过过桥过路费的支付方式吗？对。
0: 对，我征求他意见了，随便他，他自己呢是。
2: 那我刚才前面问你的时候，你没有这么说呀，你说你跟他们一般不怎么交流。
1: 嗯，
0: 你们比较随性，你刚才的原话是怎么讲的？
1: 这个是我，就是。
2: 所以到底是什么？你到底是自作主张还是跟乘客沟通好了？
1: 沟通好的，对。
0: 我的原话是真实的，当时的原话是刚才说的是，我这边快要到目的地了。
1: 嗯。
0: 你这边支付一下高速费也可以，就是我这边二维码，你可以随便扫哪个支付宝或者微信，
1: 面他，
0: 然后他选择了一个
1: 线下的支付，
2: 通过微信
0: 给我的。

0: 的态度，
1: 守护是我们的使命，
2: 感动是我们的收获，
0: 是我们的收获。
1: FM 101.1，全国百家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九广双声道，
2: 用监督的力量点亮美好的生活。
3: 那个美好的生活，让我们一起来共同努力。这里是属于你的江苏交通广播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道》，我是张晨，
4: 我是于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节目的后半程为大家服务。再来说一下节目的参与方式。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遇到的困难，此刻拨打热线02596911转2号键。
3: 除此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 JSJS1011 以及双道的官微 SSD110。两部官微都是在下拉菜单当中有双道投诉爆料的链接，点击进去以后，按照要求填写提交您的信息，我们就能看到并且跟您联系了。
4: 各位还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主播号专区搜索张晨，可一看订单，我已经付过钱了，怎么会还有个300块钱呢？
3: 对，
4: 所以就向平台投诉，那平台何时

0: 你看包括前面因为分歧产生的这个争议，他当时就是使用权证迟迟没有办理，
1: 是
0: 后来是怎么办的呀？
1: 嗯，
0: 后来是因为国家海洋局督查要求整改
1: 介入了，
0: 他们才去办这个证的。
1: 嗯，
0: 那么后面这个不分红了，因为媒体一曝光，他们开会了，表示还是要分红。
1: 那就说明你之前的这个决策，政策的执行都是有问题的嘛，
0: 就是每一步走的都很被动。
1: 是的，
0: 嗯，
1: 所以这个事儿我觉得也要引以为戒吧，要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你不能等出了问题以后你再去补救，那就晚了。我们那天也看到有同样情况的村民滩涂的那个人家呢是继续分红的，所以你们现在都在打这个村民的主意，要么不付钱呀，要么把这个所谓的租金变成一个合作。那大家要问了，那这些钱是少数人拿了还是说根本就不给？这符合国家的相关政策吗？工作不能这么做的，对吧？
0: 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结束，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是由陈婷带来的天下体坛。
1: 哎，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谢谢各位的收听参与，您可以继续在大蓝鲸互动直播间留言讨论，咱们明天再见。
0: 好，明天见。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播网天下体坛，最及时的体育资讯。
1: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
0: 最深度的体育评析。
2: 今天这场比赛，我觉得心态决定了最后的。
0: 最耀眼的体育明星。
3: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
4: 我是游泳奥运冠军张雨霏。
5: 我是女排奥运冠军龚翔宇。
3: 欢迎大家收听天下体坛。
0: 网罗精彩赛事，感受竞技魅力，一切尽在天下体坛。天下体坛。
6: 各位好，在北京时间的11:03，非常欢迎你在此刻来选择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0之声双频同步在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今天已经是9月16号了哈，距离9月19号本届亚运会的开幕还有3天的时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将继续和您去关注一下亚运会的相关的消息。首先，我们会和您来关注一下中国乒乓球队。中国乒乓球队在今天早晨出征名古屋，正式开启自己的亚运会的征程。那么，对于即将到来的亚运会，国乒上下有什么样的目标呢？他们此前的训练的备战的情况又怎么样呢？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将会和各位共同来关注。那与此同时，我们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展望一下哈，你觉得中国乒乓球队在本届亚运会的赛场上面临的最大的对手，或者是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会是什么呢？欢迎大家在节目中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以及在本届亚运会的赛场上哈，七块金牌当中哈，你相对来说最关注哪一个项目的比赛呢？在大蓝鲸 APP 欢迎大家一起来留言互动，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我们的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 Live 互动直播间哈，点击进入就可以进行互动了。那除此之外呢，你也可以在大蓝鲸 APP 上搜索我的名字，进入到我的主播号耳东陈女字旁的婷，关注陈婷的大蓝鲸主播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进行互动。那同时呢，在主播号当中还有我们节目的回听以及音视频的专辑等等，欢迎大家可以收听我们的体坛人生的播客，那也欢迎你可以收看江苏体育记忆，我们共同去回忆哈江苏体育历史上那些值得纪念的人和那些难忘的故事哈。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除了今天国乒出征正式出征名古屋开启亚运会的征程之外呢，今天中国三大球都会迎来他们在各自赛场上的比赛，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和您一起来聊一聊。好，接下来走进今天的主播关注。
0: 天下体坛主播关注。
6: 2026年亚运会乒乓球项目将于9月20号到28号来举行。在本届亚运会的赛场上，一共将会产生男女团体、男女单打、男女双打以及混双这7个项目的金牌。中国乒乓球队呢，今天早晨的时候已经正式集结出征名古屋，开启自己亚运会的征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一起聊。

0: 了解一下哈，中国乒乓球队的备战的情况，此前的备战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先来听一听看女队方面的消息。
1: 本届亚运会，中国乒乓球女队由孙颖莎、王曼玉两位奥运冠军领衔，带领蒯曼、陈毅和范舒涵三位亚运新兵出征。在美国大满贯夺得女单冠军后，孙颖莎遭遇了一些伤病的困扰，所以本次封闭集训，她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伤病恢复的问题。虽然恢复期间，孙颖莎也一度有过焦虑，但是医疗专家和教练组的帮助以及一个好的心态，让她的情况正在逐渐向好的方向发展。
2: 首先我觉得我们心态上还是很积极，然后配合这种理疗啊、治疗啊，包括等等吧，然后在康复阶段也有过一度枯燥的时刻，觉得每天确实这么多东西练下去，这么着治疗做下去，可能恢复的一开始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快，但我觉得一切其实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吧。我觉得还是说自己能够坚持这种日复一日吧，除了训练比赛，我觉得确实对于伤病的这种克服跟挑战，我觉得也是第一次能够真正的感受到这种时间上的漫长吧。
1: 由于治疗伤病，孙颖莎封闭集训的节奏与大家有所不同，能够即将以健康的状态奔赴亚运赛场，也让她觉得非常开心。
2: 也到封闭训练后期了，但我觉得可能相比自己而言，觉得跟大家的节奏还是不一样吧。可能大家现在在后期都是在一个这种调整啊，或者说休整状态，但我感觉自己才能够逐渐的去慢慢的去上量的训练，才刚开始。那其实慢慢的逐渐的，我觉得也恢复起来了，所以说自己还是确实感觉马上能够这种健健康康能够在赛场上完全没有顾虑然后去奔跑起来的这种感受，我觉得还是非常开心吧。我觉得
1: 本届亚运会是孙颖莎的第三届亚运之旅，而本次她也将身兼女团、女单和混双三项比赛。

0: 此次他将身兼男团、男单、男双和混双四个项目，对自己的精力和体力都将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和挑战。而本次封闭集训，他也在这方面做足了功夫。
1: 也是既兴奋，然后其实也是有压力吧。其实那更多的是兴奋嘛，因为自己也是打四项，然后可能这次训练当中也有去模拟嘛，可能打一整天的比赛在球馆。对于这种困难准备，其实也就是在封闭训练才能练到吧，也是时刻提醒自己在就是打多场的情况下怎么去调节好自己的体力啊，包括一些情绪啊，包括各种方面嘛。我
0: 虽然即将面临着各种困难和挑战，但是林时栋还是希望首次亚运之旅可以拼尽全力，不留遗憾。
1: 这次目标只要是参赛了，肯定就是目标肯定还是拿冠军吧，希望能去帮队伍，帮中国队去出一份力吧。可能在这段时间也是非常困难，可能对于我们的一些声音可能也非常多吧，希望自己能在这个团队中能为这个队伍去出一份力，然后包括跟大家一起齐心协力去完成好这次亚运会吧。
0: 作为备战洛杉矶奥运会前一次重要的中考，国乒男队也是希望可以通过本届亚运会尽快地锻炼年轻队员，提升队伍的整体水平。
2: 团体是第一块金牌，我们希望还是在团体上能够去全力以赴，这种去夺金，这样的话呢也会相信能会为这个后面的单项能够开一个好头嘛。其实男队每次现在所有的比赛，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这些运动员可能都是第一次参赛，我觉得这也正常。其实我们就是要利用现在这个阶段，能够让这些运动员尽快的迅速的成长，能够成为中国队的绝对主力和这种中坚力量以及到大赛当中能够感受到这样的比赛的一种氛围了。
3: 的确，这次中国男队在亚运会的赛场上会面临着比较大的这个竞争的压力。一方面呢，是参赛的队员非常的年轻在男队当中只有王楚钦一个人是参加过这个亚运会的，有过亚运会的参赛经历的。而且回想三年前当时王楚钦是和马龙樊振东一起出征男团，但如今呢这个王楚钦就得独挑大梁就带领着更加年轻的队员一起去征战赛场。所以大头这次也是非常的不容易，而且他自己其实还有一些兼项嘛包括这个像除了男团之外还有男单混双混双是和莎莎一起。而且呢第二个压力刚刚说的这个第一个压力是可能来自于我们自身的，那第二个压力我觉得就是来自于对手的。因为东道主日本男队目前的实力确实是比较强，而且整体的实力是比较齐整的包括张本智和包括松岛辉空，所以可以想见接下来的男团的较量。刚才王浩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特别提到了说团体是第一块金牌嘛，所以先把团体打好也是为后面的单项赛开个好头。所以这个男团的金牌对于中国男队来讲就是志在必得，但是也可以预见到虽然现在比赛还没有打，但是我们完全可以预见到一定是一场恶战这个会打得很焦灼。那也希望这个中国男队可以全力以赴的，即便现在的压力比较大，但是还是可以顺利的能够拿下这一块金牌。那这次在整体的中国乒乓球队男队和女队一起，我们就会发现队伍确实是很年轻，因为只有孙颖莎、王曼玉和王楚钦这三位奥运冠军是参加过亚运会的，其他的七个人都是首次参加亚运会。而且我们说亚运会其实可以把它看作是洛杉矶奥运会之前的一次中考，而且根据洛杉矶奥运会增设双打和混团项目的背景之下呢，其实国乒这次也是综合考量去确定了这个单项的一些参赛的阵容。尤其是在男双和女双的项目上，球队其实也是综合考虑夺金牌和谋长远的这种双重的目标，也是希望借助亚运会这样的一个赛事对新的双打组合开展实战演练。因为不像混双在上一届包括在东京这个都是有参赛项目的但是

0: 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十月四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江岛见。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中午好，我是沈颖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继续来关注到缓行路段。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东桥枢纽路段，吉尔五沈海高速南通段往连云港方向新东枢纽附近，吉尔五二长泰高速双向的董邦枢纽路段，以及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北影桥附近，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保持好车距车速，谨慎驾驶。目前沈颖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 纵览体坛热点，集结新鲜资讯，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天下体坛，最及时的体育资讯。
5: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
1: 最深度的体育评析。
6: 今天这场比赛，我觉得心态决定了最后的。
1: 最耀眼的体育明星。
7: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
8: 我是游泳奥运冠军张雨霏。
9: 我是女排奥运冠军龚翔宇。
7: 欢迎大家收听天下体坛。
1: 网罗精彩赛事，感受竞技魅力，一切尽在天下体坛。
3: 天下体坛。
10: 是5枚金牌，他说尤其是对男单和男团觉得信心不是很足。哦，而且同时提到了就是这次亚运会的乒乓球的比赛的球台呢是日本的啊，和我们平常国乒经常会打比赛的一些球台也不太一样，而且我们这次是客场作战嘛，日本队是主场作战，那包括届时在赛场上啊，观众的一些加油声会不会对国乒形成干扰啊，等等等等啊，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困难和挑战，嗯，国乒都得要靠着自身的实力一一的去应对和化解。同时呢，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哈。一会儿的时间呢，我们会继续的来分享一下大家的留言。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各位说一下女排，就在20分钟之后，今天中午的12点，中国女排会迎来本届亚沙特男篮交手。不出太大的意外，小组赛阶段只取得一场胜利的沙特男篮很难阻挡中国队晋级四强的脚步，所以在接下来的半决赛的轮次，中国队大概率将会对阵的是中国台北队。另外呢，本届亚运会男足小组赛的第一轮也即将打响，在北京时间今天傍晚的6点，中国队将会迎战朝鲜队。本次亚运会男足项目共15支球队参加比赛，分成了4个小组啊，这个每个小组的前2名会晋级8强，中国队和伊朗、阿联酋以及朝鲜队一同分在了 B 组。所以大家刚刚通过我们的介绍哈，就不难发现中国三大球今天将全力出击哈。12点再给各位预告一下，12点也就是20分钟左右的时间哈，中国女排会迎来本届亚运会的首秀，对阵菲律宾队。随后呢，是在下午3点，中国男篮在1/4淘汰赛当中对阵沙特队，以及在今天傍晚的6点，中国男足对阵朝鲜男足，这也是中国男足在本届亚运会赛场上的小组首秀。我们共同为三大球加油。另外呢，这个日本名古亚运会临近开幕，却被爆出了住宿风波哈。韩国体育官员公开批评日本名古亚运会住宿。

0: 是史上最差。据了解，为了压缩成本，主办方没有建设运动员村，改用集装箱、游轮、酒店分散安置选手。集装箱宿舍床铺偏短，两米以上的运动员根本就伸不开腿，而且住宿房间还出现了漏水的问题，有数百运动员紧急撤离。好，今天在节目中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大蓝
1: 天下体坛，
2: 欢迎大家收听天下体坛。
0: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天下体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您把目光转向国际足坛。在英联杯第三轮的比赛当中，利物浦3-1击败了热刺，而阿森纳则是4-2击败了伊普斯维奇，都双双的晋级了16强。此外，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西甲第六轮的一场比赛当中，皇马在客场3-2战胜了埃尔切。凭借着本场比赛的进球，姆巴佩已经连续第二个赛季在球队的前六场西甲联赛中打进了七粒进球。在当地时间的9月15号的时候啊，在当地时间9月15号，阿根廷队是公布了新一期国家队的名单，梅西入选，将会在10月6号参加他在国家队的告别赛。那么这场比赛呢，将会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纪念碑球场，由阿根廷队对阵贝宁队。梅西8月31号宣布从国家队退役，阿根廷足协表示，此次入选将会是梅西在国家队的最后一舞。此外，德保罗和洛塞尔索也将会和梅西同时参赛，同样是完成他们在国家队的最后一战。和贝宁一役将会是斯卡洛尼的球队本次国际比赛中3场友谊赛中的最后一场，首战是9月30号在科尔多瓦对阵玻利维亚，然后是10月3号在纪念碑球场对阵布基纳法索。而阿根廷足协已经确认，梅西只会参加对阵贝宁的这场比赛。阿根廷足协在声明中表示，4年前赢得世界杯冠军的那支球队中的所有成员都将受邀出席对阵贝宁的比赛。公告说，在和国家队主教练斯卡洛尼进行了讨论之后，我们决定邀请世界杯最佳球员、我们国家队的标志性人物、我们的队长里奥梅西，让他能够在10月6号在阿根廷得到他真正应得的告别。此外，我们正在邀请所有曾经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上和他并肩作战的世界冠军成员与他们的家人一起来参加这场比赛。这将会是一场令所有支持国家队的阿根廷人难以忘怀的比赛，他们将会亲眼见证世界最佳球员的最后一舞。所以对阵贝宁的比赛将会是梅西第208次，也是最后一次代表阿根廷国家队出战，届时他在国家队的进球数字是不是也有望最后一次刷新呢？

同样是在当地时间的9月15号，哈梅斯·罗德里格斯通过社交媒体宣布退出哥伦比亚国家队。几天前 J 罗刚刚从效力仅半年的美职联球队明尼苏达联加盟到国民竞技，时隔近20年重返哥伦比亚联赛。 J 罗的职业生涯可谓是高开低走，过早衰退，经历在波尔图、摩纳哥、皇马和拜仁的上升曲线之后，从2020年开始，他辗转埃弗顿、赖扬、奥林匹亚克斯、圣保罗、巴列卡诺、莱昂、明尼苏达联等多支球队，几乎每年他都在转会。 J 罗曾经为国家队参加了131场比赛，贡献了31个进球和43次助攻。 J 罗与奥斯皮纳并列哥伦比亚队历史出场最多的人，他是哥伦比亚历史第二射手，仅次于法尔考的36球，同时他也是国家队历史助攻王，也是哥伦比亚世预赛历史进球最多的球员，他进了14个球。除此之外，他还是至今唯一一位拿到世界

背金靴的哥伦比亚球员。J 罗国脚生涯的巅峰时刻无疑是在2014年的世界杯，在那一届赛事，他作为球队的核心球员，他独入六粒进球，获得了金靴奖。不久之后，他便加盟了银河战舰皇家马德里。J 罗的职业生涯一共参加过三届世界杯，2014、2018和2026。他最后一次代表国家队出场是今年7月7号世界杯1/8决赛对阵瑞士，他踢了65分钟，哥伦比亚最终出局了。哥伦比亚媒体表示说， J 罗离开的时候留下的是由他的天赋进球，尤其是2014年巴西世界杯那次难以忘怀的表现所定义的一代人。

好，我们的听众金鱼说了，本届亚运会中国男篮的整体实力，他说我还是非常看好的哈，看好中国男篮的实力，觉得他们有望夺冠。这次在亚运会的赛场上哈，中国男篮其实最大的竞争对手是韩国队，那韩国队这次也是几乎全主力出战，而且我们在此前的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的这个预选赛当中哈，其实是曾经输给过韩国队的，很有可能就是中国队和韩国队来争夺本届亚运会最后的这个冠军啊，我们也期待吧，还是很期待中国男篮能够在亚运会的赛场上站在最高的领奖台上。好的，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哈，要和各位来关注一下，就是大家都知道中国国家地理呢是评选出了国内十大最美秋色，九寨沟高居全国第二位。101去旅行今年秋天呢就会带大家走进四川成都九寨黄龙，这条线路呢可以一次性打卡九寨沟、黄龙、都江堰、熊猫基地、三星堆哈，全程都是入住携程四钻品质的酒店，而且特色美食可以说是轮番登场。团期呢是10月10号和10月17号两个班期，仅需3699元起。你可以拨打咨询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更多境内外路线及小包团及定制产品，大家都可以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就可以了。好的，那结束今天天下体坛的全部内容，也再一次谢谢各位今天的全程收听和陪伴。稍后是滴滴爸爸去旅行，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大家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未来。南京的胡同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

0: 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街巷里有藏蓝坚守的身影。
1: 您好，这里是110，请讲。
2: 蓝家，来，慢走慢走，怎么回事啊？你别着急啊。
3: 快点！反诈中心，10万块钱还在，拦住了。
4: 起来，
5: 别动！
0: 话筒前有忠实记录的声音。
6: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
0: 警有使命，护一方平安。
7: 护一方平安。
0: 媒体担当，传世间温情。以关心为名，警媒并肩。午间12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省公安厅新闻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99.7、金陵之声联合打造，让平安可感，让正义有声。
7: 正义有声。
8: 午间12点，欢迎各位此刻继续锁定 FM997 金陵之声，这里是关心警媒工作室，正在为大家播出，我是主持人关心。每周一到周五午间12点到下午1:30，周六周日下午1:30到2点，我都会通过电波向大家传递警方资讯，讲述警察故事，带来警方提醒。大蓝鲸 APP 此刻正在同步播出，大小的大，蓝天的蓝，鲸鱼的鲸，首页的推荐栏就有关心警媒工作室，大家点击进去，右上角有一个关注，关注一下。那如果想和我互动，进入第一个板块 Live 互动就可以了。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听直播，最下方的菜单栏还是以往的节目录音。好，接下来的时间先进入今天的电诈警情播报，武警我们的钱袋子。
0: 电诈警情权威发布，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醒守护。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为您带来电诈警情播报。本栏目由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 FM99.7 金陵之声共同打造。
8: 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方提醒快速送达。稍后时间，关箱为大家请出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赵乐轩，为你带来最新的电诈警情内容。乐轩你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日电诈警情播报。同学们，年轻网友们注意了，近期一名高校学生傅某在热门手游里收到陌生玩家的私信，对方声称可以雇佣他代练游戏账号，每个月固定支付600元报酬，想着既能玩游戏又能轻松赚钱。
8: A 追投50000元，期望能够获得更大的收益。 B 再投资少量的资金试试，如果获得收益就可以放心再追投一笔大的。 C 很可能是诈骗，应当报警。那么你会选择哪个答案呢？欢迎大家把答案发送到大蓝鲸 Life 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
10: 喂，您好，这里是96110反诈专线。
11: 您别着急。

0: 前途。一连串的恐吓与施压，让老人惶恐不安，夜夜难以入眠。家人呢，也觉察到了老人近期的反常行为，反复追问之后，察觉到老人疑似落入了诈骗圈套，于是就劝说老人删除骗子的微信和联系方式。联系方式删除了，可是老人的恐惧并没有消失。思来想去，他还是放心不下，悄悄地前往银行取出了17万元存款。就在老人取现的同时，海安市公安局城西派出所接到了预警指令，民警田伟火速赶往银行，第一时间核实资金去向，细致拆解诈骗套路。在民警的耐心劝导下，老人彻底认清骗局。随后，民警陪同老人前往其他银行办理存款业务，牢牢地守住了老人17万元的养老钱。在这儿啊，警方通过关心锦梅工作室，也想提醒到大家，公安机关绝对不会电话办案，不存在线上笔录、秘密调查、设立接头暗号等等办案方式，更不会通过电话要求公民转账资金核查。凡是以涉案、身份信息泄露为由恐吓当事人，要求保密、禁止和家人沟通的，那么我告诉你，这一律是电信网络诈骗。家中老年人接到陌生恐吓电话，一定要第一时间和子女沟通，遇到可疑情况直接拨打110核实。
1: 大家好，我是央视版《西游记》观音菩萨的扮演者左大兵。我和南京警方提醒你，来路横财皆是劫，中奖返利尽虚妄，守住本心不吃贪，反诈消灾复绵长。记得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哦。愿世界无灾无难，天下无诈。
2: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民警马轩，和大家分享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上的10个凡事，希望大家一定要牢记。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凡是宣称内幕消息、专家指导、稳赚不赔、高额回报的投资理财都是诈骗，凡是宣称无抵押、无资质要求、低利率、放款快的网贷广告，要求提供验证码或先交会员费、保证金、解冻费或者包装账户刷流水的都是诈骗，凡是自称电商物流平台客服，主动以退款、理赔、退换为由，要求你提供银行卡和手机验证码的都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工作人员，以涉嫌相关违法犯罪为由，要求你将资金打入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凡是自称领导，主动申请添加 QQ、微信等社交账号，先嘘寒问暖关心工作，后以帮助亲属朋友为由，让你转账汇款的，都是诈骗。凡是以各种名义发送不明链接，让你输入银行卡号、手机验证码和各种密码的，都是诈骗。凡是通过社交平台添加微信

0: QQ 拉你入群，让你点击链接下载 APP 进行投资退费的都是诈骗。凡是以网络兼职或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通过快递、网约车等方式寄送现金或黄金的都是诈骗。凡是要求你打开屏幕共享，指导你进行资金账户操作的都是诈骗。我是反诈民警马轩，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构筑反诈新防线。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2: 关心警媒工作室就在 FM 九九七金陵之声，我是主持人关心。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为大家出了一道护。民警翁磊见状，毫不犹豫地俯身跪在老人的身旁，双手交叠，手臂绷直，掌根对准老人胸口，开始有节奏地向下按压，01、02、03。心肺复苏持续了一分钟后，老人微微地张开嘴，有了一丝微弱的气息，呼吸了，呼吸了。那一刻，在场所有人紧绷的神经瞬间是松了下来。翁磊疲惫地站起身，脚步甚至有些踉跄。很快，120救护车就赶到了，几名协力把老人抬上了担架，送往医院。经过全力救治，老人最终是脱离了生命危险。从报警求助、快速出警到下河救援、心肺复苏，几名携手

0: 发现这些交易有五个特征。第一，要你交出12306账号密码。第二，买好的票不能退也不能改。第三，不抢票，只买官方显示有余票的车次。第四，折扣大的离谱，5到8折不等。第五，消费有门槛，有的300元起，有的500元起。正规火车票的优惠都在12306官方渠道，国铁集团也从没授权任何第三方卖票。这一系列异常点指向的很可能不是羊毛，而是犯罪，
1: 很可能涉嫌为电诈等或黑产业务进行洗钱。
2: 警方调查发现，类似的店铺商家注册地涉及全国各地，尤以广东、湖南、河南等地居多。经过对资金流的研判，警方发现这些店铺的卖家没有支付火车票票款的记录，却能够直接获取支付成功的火车信息。那这意味着什么呢？店铺卖家的背后很可能另有其人，那他们究竟是如何买到火车票的呢？
0: 警方发现，嫌疑人通过网络社交平台发布折扣火车票、半价火车票等极具诱惑性的信息，并包装称有内部渠道折扣政策，吸引有购票需求的旅客咨询。为了弱化旅客的防备心理，这些店铺会将旅客引导至闲鱼等具有交易功能的平台下单支付。嫌疑人通过规避平台的商品链接上架策略，上架购买链接，从而促成交易。
1: 我们通过对接单平台的会员，也就是闲鱼卖家的手机电脑进行取证，发现他们设备内部都安装有小鹿优享 APP、 虚拟币交易 APP 和境外加密通讯软件。
2: 揭开，
0: 经查，黄某负责组织大量收购电话卡用于注册12306账号，卢某在通过境外通讯软件纸飞机与境外电诈集团的犯罪分子取得联系，按照对方指示将被诈骗者的资金直接用于购票，并发送给闲鱼店铺卖家。罗某建立小鹿优享纸飞机境外聊天群，招募小鹿优享平台代理并拓展除低价购买火车票、充值电话卡等其他业务，还有人建立聊天群招募下线，把业务越做越大。
3: 与以往通过黄金、手机交易等方式洗白电诈资金不同的是，该案呢主要是利用火车票这一刚需且高频的特点进行电诈资金的掩饰和转化。嫌疑人利用旅客贪图便宜的心理，通过在互联网平台大量发布低价火车票引流信息，吸引旅客咨询下单。购票提供的个人信息和行程信息被录入到小鹿优享洗钱平台，诈骗团伙在平台内接单后，利用被害人的资金为旅客支付全额火车票票款。出票成功后，小鹿优享平台付虚拟币给诈骗团伙，最终实现多平台引流、洗钱平台接单、涉诈资金支付的闭环洗钱链条。
0: 这类新型犯罪和以往的相比更加隐蔽且难以追踪，洗钱团伙人员分散至不同地点，也给抓捕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4: 通联方式匿名，不管是诈骗团伙还是小鹿优享平台，都是通过境外通联软件纸飞机交流传递信息，相关物证极难获取，对我们的调查和取证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0: 在公安部铁路公安局统一指挥下，全国230余名警力在16个省区市同步行动，40分钟内45名核心嫌疑人全部落网，包括罗某、卢某、黄某等主要头目。目前该案共抓获嫌疑人56人，关停涉案网店670家。警方提醒，通过非正规平台购票存在诸多风险，且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卷入犯罪活动。
4: 如果个人信息泄露，可能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倒卖账号等违法犯罪活动，购买折扣火车票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卷入相关案件，涉及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等违法行为。
0: 铁路警方提醒，旅客应增强防骗意识，不轻信所谓内部渠道票、超低折扣票，如遇到可疑情况，应第一时间通过官方渠道核实或拨打报警电话，保护好自身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
4: 要警惕明显低于

0: 市场价格的购票信息，凡是价格明显偏低，要求绕开正规支付流程的，往往存在风险。不要向陌生账户和非官方平台随意转账，更不要泄露个人信息。购票过程中不要随意提供个人身份证号、短信验证码、支付密码等敏感信息，防止被不法分子。
1: 整个洗钱犯罪的链条中还有另外两个重要的角色，那就是幕后操盘者黄某以及取货人陈某。为了尽快拿到黄金，黄某会安排陈某全程跟随店员在交割仓库楼下等候，第一时间取走黄金。更狡猾的是，他们会凿掉金条的专用编码，迅速将黄金转移到上家手中，企图躲避警方的追查。
2: 办案人员称，黄某除了安排几名团伙成员结伙购买金条，还让陈某充当取货人，专门等着金条一出库就迅速提货。
3: 因为他们那个黄金交易是在水贝里面，但是黄金取黄金是在那个交割所那边，他们是直接派着这个取黄金的小弟一路跟着员工到交割所的大门口，直接等着黄金一拿出来，他们就立马就在街边交易拿走了。
2: 取到金条以后，陈某会立刻交到黄某手中。为了逃避司法机关侦查溯源，他们还会凿除金块上的编码。
3: 这几个人在附近的一个宾馆开了个小房间，然后呢，取到的黄金一并拿到房间里之后呢，不是说直接的移走，他们是拿着小锤子凿凿凿凿凿，把编码都凿掉了。为了躲避侦查，连这个碎屑其实对于黄金来说有一定的价值的，他们也都忽略不计了。
2: 之后，黄某就通过境外通讯软件等待上家指令，并按照对方要求转移黄金。
4: 就是指令他到哪去，什么时间，到什么地方去拿什么，然后说一下自己的穿着，说对方怎么样，你自己的穿着是怎么样的，交到一个指定的一个地方。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2条规定，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据此，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分批对买金洗钱团伙的黄某、吴某、陈某、郑某、林某以及金店老板张某提起公诉。最终，法院分别判处这些被告人四年到三年四个月不等有期徒刑。

妈妈通话时总是委屈地告状，新家的哥哥总是抢他的玩具。便玉笑着一遍遍地教他学会分享，小黑慢慢懂了。后来便玉带给小黑的生日蛋糕，他也惦记着给哥哥留一块。虽然很牵挂孩子，但是妈妈们克制着不去打扰，希望孩子尽快地融入新家。但是生日、中秋、儿童节，他们总不忘买好礼物，开开心心地去见孩子。每回探望只有一个小时，但是往返要两个多小时，他们心甘情愿。前两年见面，

经是假借藏品鉴定、高价拍卖、代为变现名义实施诈骗的黑色产业链。那么接下来关晓和大家详细来说说一场精心包装的暴富梦。不少的老年人家中存有粮票、古钱币、字画、瓷器等等老物件，抱有藏品升值、变现养老的想法。诈骗团伙无视收藏品的真伪，恶意的夸大收藏品的价值，骗取各种的费用。这正是抓住老年人对收藏品市场不熟悉、渴望资产增值的心理，将自己包装成正规文化传播公司、国际拍卖办事处、伪造鉴定资质、拍卖许可专家证书，用光鲜的办公环境和专业的话术，一步步卸下老人的防备，自愿自掏腰包接受鉴定。办案民警介绍说，该类诈骗团伙分工明确，话术统一，下设引流组、鉴保组、业务组、运维组，从接触老人到骗取费用，形成了完整的闭环。受害者呢，多为60岁以上、有一定积蓄的独居老人。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用5步来拆解藏品拍卖诈骗的套路。第一步就是精准引流，免费鉴保、抛诱饵。诈骗团伙会通过短视频平台、老年社群、街头传单、电话推销等等渠道，以免费鉴定藏品、上门评估价值、专家公益鉴保为噱头，过成交之后收取佣金，拍卖前收取任何费用都不合规。凡是以鉴定费、备案费、服务费、会员费等名义，在藏品变现前要求转账缴费的，一律是诈骗。第三，不走私下渠道，遇事多问家人。进行藏品交易，务必选择正规、有资质的拍卖行与交易平台，切勿轻信写字楼里的文化公司、中介机构。遇到拿不准的情况，一定要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3: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刘嘉玲。5:10，请您不要疲惫开车，休息一会儿吧。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PS 版啊，尺寸方面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差别。然后仪表盘有变化，就是升级了一下中控屏，原来 10.1 现在 12.8 啊。动力方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所以是一个小改款小升级。昨天还有一条消息是关于小鹏，小鹏全球首座 X Energy 兆瓦闪充站正式落地香港，并且投入运营。这个站呢是由小鹏携手 Hello 共同建设，并且面向全品牌的车主开放。这是香港首座对外开放的兆瓦闪充站，也是小鹏自研补能技术的里程碑。这个闪充站呢可以支持1000千瓦，也就是1兆瓦的充电功率的峰值，并且带有400千瓦时的储能装置。作为参考呢，小鹏截止到今年的2季度，已经在中国国内建成了3780座自营的充电站，其中呢 S4S5 的液冷超快充站达到了2720座，充电网络也覆盖了430多座城市，而自营公共充电桩达到了20100根啊。小鹏目标呢是到今年年底在一线核心城市打造3公里的补能生活圈，而在国际方面呢，他们也已经覆盖了31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也包括欧洲和东南亚多国，全球接入了第三方。

电的资源270万根啊，所以其实企业自建充电设备其实对这个品牌对他们后续产品的销售还是会有促进的作用的啊。最近想借 V8 顶帐版的实车也曝光了啊，这个车呢预计会搭载全新的升顶装置，不再是和 G9 想借 G9 相同的原厂户外拓展件，进一步提升他们的实用属性，有点类似于小米鹏程 N90 Max 探索版的原生顶帐的设计啊。外观方面呢，想借 V8 有近两米的环宇星环一体贯穿的大灯，车顶搭载了896线的激光雷达，配备了乾坤支架和图灵平台，支持 L3 级的智能辅助驾驶能力的拓展。在尺寸方面，长度是5米33啊，宽度2米05，轴距是3米25，定位是中大型 MPV 啊，中大型 MPV 提供了674升的后备箱，最大可以拓展至1552升。动力方面呢，它会提供单电机、双电机两种驱动的版本，涵盖了纯电和增程两种动力形式。增程版是 1.5T 的增程器，单电机的版本最大功率是227瓦，双电机的最大功率160千瓦，续航呢是有两个版本的电池，56度和75度，对应的里程是275公里、260公里、339公里，纯电是120度的电池包，提供775和830公里的两种纯电续航的版本。

今天呢，沃尔沃的新款 XC60 和 XC90 正式发布了，推出了长续航插电混动版本，电池的容量呢也提升到了 41.2 度啊。WLTP 工况下呢，新款 XC60 的纯电续航是最高200公里， XC90 最高是164公里。各位好像看这个数字不多，但是它是 WLTP 的工况下，所以相对来说呢是比较还原真实的路况啊。XC60 呢在外观方面有一定的产品升级，前脸部分是全新的一个格栅了，然后包括它的大灯呢都做了一些变化，在车尾方面的尾门 LED 呢都做了进一步的强化，车身尺寸没有做太大的改变。 XC90 此前刚完成了一轮设计和技术的更新，所以这轮的造型基本上是不变的。内饰方面呢其实也是做了一定的升级，中控屏的尺寸包括沃尔沃的全新的 UX 的车机系统，语音助手也做了一些升级啊。反正两款车呢都在产品力上面相应的去做了一定的升级，但是大家其实现在买沃尔沃最大的问题是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继续降价，所以这个买车的信心啊还是不够，尤其是豪华品牌，的确是的。哎，反正我也觉得这应该也是个问题。现在其实困扰豪华品牌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事儿。大家对于豪华品牌呢，哎，我知道你的做工用料，我知道你的豪华的定位，我知道就是当年大家对豪华品牌的这个看这个产品的一个感受啊。但是现在这个时代呢，第一是品牌光环给去魅了，第二是产品的这个领先性并没有啊，还有就是你每次的更新换代升级好像并没有打到我们的心里去，最重要的是它的价格并没有让大家觉得过于的亲民啊，还有配置呢也总是藏着掖着的。在今天呢，特斯拉的 CyberCap 也做了展示了，这个车呢没有方向盘、踏板和后视镜，以更高的使用效率在承担更多的出行的需求。他们在国内啊做了一个正式的展示。 CyberCap 呢轿跑的车身造型，前脸是贯穿式的灯带，并且配备了科技感十足的投射图像大灯，侧面上来看呢它也有非常动感的身姿，采用了拉风的蝴蝶门的设计，这个车和 Cybertruck 有很高的相似度啊，采用的是贯穿设计的尾灯组。在内饰方面呢，它没有方向盘，没有油门，没有刹车踏板啊，完全使用特斯拉的 FSD 的自动驾驶，而且它的座椅是一体化的概念设计，座椅的靠背和坐垫呈现出分段式的造型，中间甚至还配有可收起的中央扶手以及中置的屏幕显示器。在动力方面呢，它没有充电口，会采用无线感应充电，并且可以使用机械臂对车内的环境进行自动的清洁。那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到我们江苏来啊，反正我个人还挺期待，想看看它的实车到底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啊。很多人会说 CyberCap 来了之后呢会颠覆网约车的市场，会颠覆现在的营运车的市场，但其实并没有那么容易。在海外也许他们可以通过强大的网络，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实现一定的这个效果，但是在国内我觉得如果想要达到他们的目标的话，将会面临的挑战是

非常非常困难的。各位也可以在我们的大蓝鲸平台上勇敢的预测一下，像这种没有方向盘、没有油门、没有刹车的车啊，真正的无人驾驶的产品，大概几年的时间，智能化这块呢，硬件肯定是都给你拉满的。长度4米98，轴距2米95，动力方面是这个华为提供的驱动电机，227千瓦，相比较现款电机来说，会有相应的功率方面的提升啊。应该说产品力还是增强了不少啊！大家呢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去好好的关注和了解一下了。好，14点25分，我们这一段呢先暂时告一段落。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华为和问界的这些事儿啊，这些事儿。那、啊、因为鸿蒙智行和问界之间在探索新的合作模式，以后呢对于问界品牌来讲呢，赛力斯将会主导销售了，华为只会负责这个技术和产品上面的赋能啊。那所有问界用户的既有权益和后续服务并不受影响。那我也想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事儿，各位呢也可以尽情的来参与大蓝鲸平台，找到上车吧兄弟，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是龚振，我们先结束这段的节目，在半点广告之后再回来。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4: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的耿追追。

0: 城视角，轻松乐透所有出行大小事。
1: 各位好，我是龚振。
2: 哎，大家好，我是杨晓。首先进入今
3: 行业热点深度拆解，新车体验真实测评，网络谣言硬核辟谣，
0: 行业好友轮番做客，跳出参数与车型，畅谈汽车生活的烟火日常。
4: 烟火日常，
3: 不吹不捧，

灵仍在一江水墨中苏醒，我听见纤夫的号子化作山谷的回音，神女峰巅披上青灰织就的霓裳，沿着李白与杜甫的诗句航行，漫山红叶落成间，江水如绸绕千峦，乘江山如诗号最新豪华游轮驶过绝美画廊，立三峡之巅望长河泼墨，武陵地心深处大地仍留存着裂变的余温，轻轨掠过市楼，洪崖洞的星光落满江畔，816工厂里仍回荡着一代人的山河热梦。江苏广播游三峡独家定制邀你同行，高铁往返舒享全程，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

0: 一台汽车背后藏着无数从业者的故事，生活的边界从来不只有四个车轮。
1: 欢迎来到相对论，我们邀约汽车圈内各路来宾，
0: 不只讨论底盘、芯片、智驾，抛开车型参数，畅谈行业心路，
1: 观点不必统一，想法允许碰撞。汽车之外还有万千人间烟火，
0: 多元视角，相互对照，欢迎收听
1: 相对论。相对论，来，欢迎收听相对论。在14:44的时候，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就是昨天的最大的新闻啊，就是华为和问界这事儿啊。很多朋友其实也都在发表啊自己的一些看法和观点啊。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先来连线杨晓吧，来看看他今天是参加了什么活动哈。来，杨晓，嗯。
2: 哎，公主你好，各位好啊！我现在是在杭州，等着咱参加今天晚上那个极狐 T7 的正式的上市啊。据说今天那个要宣布的订单量可能会比较的吓人
1: 啊，
2: 反正到时候晚上公布的时候再说啊。
1: 啊，
2: 我们先聊一聊今天这个话题吧。今天这个话题其实一路上我也在思考啊。
1: 嗯。
2: 我觉得就是关于问界和华为是不是分手、是不是分家这件事情，你知道现在最开心的是谁吗？
1: 嗯。
2: 最开心的是二手车贩子
1: 啊，
2: 啊，这个肯定是这个样。昨天在消息出来的时候，第一时间二手车商就开始砸盘了。
1: 嗯，
2: 啊，就说你们这些卖问界的这些车不值钱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你都不是华为了，你怎么能值钱呢？
1: 嗯，
2: 哎，但是后来等正式的公告一出来之后，说其实没分家，它还是属于鸿蒙智行的五界之一，对不对？
1: 嗯，
2: 所以之前砸盘收进来的这个车，马上再卖的，
1: 但是营销啊，这个人力呀、啊、渠道啊，各个品牌，你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那这会儿是不是对于赛力斯来讲，就好像找不到一个更好的方向？因为其他品牌其实相对来说，他们有自己的比较成熟的这个供应就是经销商的这个体系哈、啊，所以会不会有类似这样的一些情况出现啊？
2: 这个也是我昨天查的一个数据，我还真的不知道。我一查之后发现，就是问界独立的经销商网络，目前有调查显示已经达到350家了。
1: 嗯。
2: 就是这个对于一个品牌来说，它完全可以支撑这个品牌本身的这个运作了，就350家这种规模啊。但是呢，就唯一的问题就是它能不能撑住高端，
1: 嗯，
2: 对不对？就是如果他自己去运营这件事情，原来都是华为在做这个事情嘛，那他能不能去把高端的调性给保持住？我反倒更担心剩下四个，就是鸿蒙智行现在带着那四个一起走，那四个有没有人能够成为新的独当一面的新的这样的一个品牌，我都觉得是有点担心的。
1: 嗯。好，那就是我们一会儿也来看看，就大家的留言啊。
2: 对对对，
1: 那
2: 看大家怎么说？
1: 对，那要不如我们今天连线就先这样，还是
2: 好，先这样啊，
1: 行，
2: 先这样啊，
1: 好，那
2: 好好好。

0: 拜
1: 拜，
0: 拜
1: 拜，嗯嗯。好，因为还有晚上的活动哈，所以呢我们接下来时间呢就来先看看大家的一些留言哈。这个心向红色说，各界呢就是华为加持，通过合作的方式带来双利润啊，上汽奇瑞，北汽江淮赛力斯，假如华为各不合作的话呢，其实各界呢都是会各奔东西。华为不是不合作，华为只是技术赋能，但大家能够继续锁定收听。好，我是龚振，我们明不散了，拜拜。

0: 在这里，关于车的一切。
1: 还有一个呢，可能是我们的这个前面的那叫
2: 散热器，
1: 对，水箱，
2: 水箱，
1: 对，我们叫散热器，也叫散热器，它那个有堵塞，它包括一些毛毛虫啊，包括一些那个我们跑高速的时候一些虫子啊，包括我们这个柳等等这些东西会堵塞到我们
2: 飞絮啊什么的，
1: 对，它都会堵塞到我们这个水下的那个冷凝器上，那个
2: 冷凝器上，
1: 对，水箱上面，包括冷凝器，冷凝器前面嘛，
2: 对，
1: 冷凝器在水箱前面嘛，
2: 是，
1: 然后它就造成了我们的这个水温的这种冷却啊，
2: 就是热交换不行了。热交换不行了，就是热散不出去，你相当于你给我盖了几层棉被，我这个里面的热气就出不去，
1: 对对对对对，
2: 外面的冷气就进不来，是这个意思，对不
1: 对？
2: 对
1: 对对，它起不到这个，因为我们这个水箱是一个什么作用呢？是把我们发动机里面的热量把它带出来，带到我们这个水箱这个地方，我们一个电子扇去给它冷却，冷却了以后的冷却水，冷却好的那个水啊，又进入到。
2: 就循环进去，再进去，
1: 循环的。
2: 哎，对了，
1: 对
2: 啊，那张总，咱们这，
1: 他是对控制它转速的，
2: 控制转速。
1: 所以我们有时候电子扇，有时候可能停在那个地方，怎么突然呢？那个声音会很大，那就是高速档在旋转。
2: 是。
1: 我们一般这个在什么情况之下旋转呢？第一个是，当我们打开这个空调的时候。
2: 对。
1: 就打开 AC 开关的时候。
2: 对。
1: 它这个电子扇是随时随地都，只要你一开。这个高速档就会旋转。这是
2: 还有一个我讲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有一次我怠速停在那儿等人，停在那儿等的时间长了，我也听到那个电扇响了。
1: 那个呢是什么像？那个呢我们是靠有的是靠温控开关，有的是靠电脑来。现在有的车子呢是靠那种电脑随机控制的。当我水温达到一定程度，像比如我们正常的水温一般正常在。一般德国车差不多在97度以下，97度左右，当我们到了这个高速档旋转的时候，在105的时候，105度的时候，它会高速档会旋转，还有可能会，有的人可能讲说，我们水温不是在这个100度不就开锅了嘛，但其实在这个冷却系统里面，因为它我们这个那个压力啊。它远远超过我们是一个标准大气压，我们是100度开始沸腾。但这个呢，在这个冷却系统里面，它的这个压力会稍微要大一点，它不会这个100度，它不会这个开锅的。但除非到了什么程度开锅，它到了120度左右，我们讲俗称的就会发生开锅的这种现象。
2: 那个时候你高速电子站要转也转不下来了吗？
1: 那个温度就降不下来了，
2: 降不下来了。
1: 一般正常情况下。会到什么一个情况呢？像比如我们节温器打不开，水泵的那个液冷啊，

0: 异常会给你要反映出来，像比如我们前期啊发动机的声音啊噪音啊，
1: 嗯，
0: 会比以前要大一点，
1: 大一些，嗯，
0: 对，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要是要去检查了，
1: 嗯，
0: 要到一个呢自己检查，第二个呢我们是要到这个维修店里，
1: 嗯
0: 嗯，像比如有的车子呢，我们原来有是一个油标尺，
1: 嗯，
0: 给它拔出来能看到的。
1: 对。
0: 但像有的车子，像比如像奥迪啊，
1: 嗯，
0: 包括那个奔驰啊，
1: 嗯，
0: 包括这个宝马啦，
1: 嗯，
0: 他们看不到，他只能在那个行车电脑里面。
1: 嗯嗯，他会报，对。
0: 对，有的在行车电脑里面，还有呢，有的车子呢是在报警的，像比如我到了，只有当我。油位低了一定程度之后，
1: 嗯，低于下限它才报，
0: 对，它有还原式的，有的呢就不带还原，它只有到那里油很少的，它红颜色就出来了，
1: 嗯，
0: 那个
1: 那就已经来不及了，
0: 很危险，对对对对对，
1: 那就伤害很大了，
0: 对，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个开车的时候呢？第一，我们自己要这个你的车子。你最清楚。
1: 哎，那这个它烧机油了，它开起来跟平时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我想问问。
0: 它没有太多的变化。
1: 没有，你看，都大家能记得几个机油的作用？能不能在我们的这个大蓝鲸的直播间也好，抖音的直播间也好，能不能回复回复？加多了什么？加多了机油，就是机油。刚才这个油标尺它是有四个孔，你不能超过最上面的那个孔，也不能低于最下面的那个孔，在最上面和最下面的孔之间的机油就属于合适的机油。
0: 对对对，
1: 嗯，
0: 这个最下面的这个，那我们已经到了严重报警了，
1: 报警，
0: 然后最上面的油度了以后呢，过去人家讲是油度不坏菜，它油度也坏菜，
1: 油度也坏菜，嗯。好，张，我们有个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张，他说主要起到润滑的作用，还有什么作用？除了润滑，大家知道啊，就是我们发动机的机油除了润滑还有什么作用？还有什么作用？刚才张总讲了几个了，最起码有四个作用，其实是不止。好，陈旧的青草说清洗的作用，还有谁知道？好，主动追求说润滑散热清洁，还有什么？我最起码说四个出来，主动追求说润滑散热清洁，还有一个什么？
0: 不错了
1: 啊，能说三个就不错了是吧？
0: 对对，
1: 嗯，还有一个就是密封，密封也是靠机油密封的啊。
0: 对，
1: 嗯，
0: 因为好多你像比如我们不在环内这种这个，如果我们有机油的话，它也起到密封作用，
1: 嗯，
0: 然后它我们这个气缸里面压力啊，
1: 嗯，
0: 我们气缸里面压力能达到十几公斤呢，
1: 嗯，
0: 那个气体会也会这个，如果不在环不密封的话，
1: 嗯，
0: 它就会气就进入到这个我们储存箱里面，
1: 嗯，
0: 然后呢它高温它会对我们这个机油的这个加速，我们这个机油的这个氧化，然后造成我们机油的变质，
1: 嗯，
0: 包括我们为什么有的机油，哎，我怎么跑，那么它没跑，怎么都很黑很黑的，
1: 嗯，
0: 其实就是上面的这个

0: 对对，
1: 一问问半合成油和全合成油差别在哪里？就是添加剂不一样嘛。
0: 对对对，
1: 就是
0: 添加剂的不一样。
1: 嗯，
0: 它添加剂不一样，然后它价格也不一样。
1: 保护你的发动机的那些东西没有
2: 天气。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3: 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南京路况。通济门隧道北向南、集市门隧道北向南都是车多缓行。玄武湖隧道往新庄方向，应天高架在虹桥到双桥门段东西双向车流量都比较大。地面主干道汉中路沿线往汉中门车多，在上海路和牌楼巷路口车辆通行会比较拥挤。广州路沿线在省人民医院、脑科医院附近车辆积压明显。绕城公路往大神关大桥方向徐庄出口车辆排队。南京周边过江通道基本都还畅通，可以放心选择。最后提醒大家，江宁区路口街道蟹塘、油菜塘除险加固工程将延期到2027年1月31号。
6: 一个公益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尤其是第一张啊，第一张是不是看起来这个黄金小锁还挺大的，实际上如果你要是颠到了它这个怎么说实物的话，又发现它很轻很轻。这个就是我要跟你说到的黄金饰品的另外一种工艺了，叫 3D 硬金啊。听名字呢，你就不难猜到啊， 3D 硬金它的特征就是硬嘛，它比普通黄金要硬三四倍的样子，硬度呢就跟 K 金差不多，比如说 18K 金它这个硬度就 3D 硬金跟它差不多。以前我们老说那个黄金的饰品啊，它其实特别软，因为黄金就是软的嘛，我们看一些影视剧啊，拿个牙当然咬一下啊，嘎吱一下啊，咬一个牙印子的那是黄金，甚至拿它去判断这个黄金真不真这么一个标准啊。所以我们印象当中就是黄金做的首饰会不会是一按一个小坑，一碰一个小坑啊，这个非常尴尬。那 3D 硬金呢就完全不会有这种怎么说呢这种困扰吧，因为它非常硬，而且它这个硬呢并不是说在黄金里面掺了别的金属元素，它的金含量仍然是 99.9% 啊 ,999%, 但是呢它因为一种比较硬的工艺，所以就不会变形，它一般会用来做中空的饰品。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了第一张图、第三张图啊，看起来挺大的，实际上都是空心的。那这种空心的有个什么好处呢？它可以大大的节约黄金的用量啊。比如说你预算有限，但是呢你又想买一个看起来大大的，比如说项链呐、手镯呀，对吧？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选 3D 硬金。因为我们都知道啊，黄金饰品它基本上是按克重去卖的，克重加上工艺费，对吧？那你买这个 3D 硬金又轻，然后加上工艺费啊，所以它的总价在可控的范围之内。那这是黄金饰品的又一个类型 3D 硬金。我们再

0: 成地。今天的浪漫中国，我们一起来收听徐州交通广播记者采写的河景千年约。
1: 我们聚集画面正中心，可以看到新郎和新娘亲手相携，并且腰间离带紧紧相系，相互缠绕。新娘后方则刻画的是两位乐手，我们会发现一人吹笙，后面一人吹笛子，预示的是琴瑟和鸣。
0: 在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讲解员徐勤凤每天都会向游客讲述着博物馆里一块汉画像石背后的故事。这是目前国内考古发现中唯一完整描绘汉代青银之礼的石刻遗存。2000多年的时光沉淀于石面上，上面镌刻的纹路依旧清晰。
1: 下方以及上方刻画的这些呢，便是祥云，就跟我们今天所说结婚选个天气晴朗的好日子，古人将他们的门户等级基本上刻画的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从这边也隐喻出来门当户对这一词。在男方家中，
0: 新郎李凤龙，
2: 花轿抬过来的时候，那种仪式感一下就上来，不是坐婚车那种轻飘飘的感觉，轿子上的每一道纹路都像是把老祖宗的祝福刻在上面。
0: 下轿后，新人搭手相牵，缓步入堂。为了轻盈环节的礼器和信物，新郎李凤龙下了不少功夫。
3: 我们最花心思的是亲迎环节的礼器和信物，比如殿宴用的木宴形制、迎亲书的行文格式，我们都翻了不少的资料去核对。
4: 我还特意选了喜结连理汉画像石拓片和马庄香包作为信物，就想让这场婚礼不只是走古礼，更有我们徐州本地的文化温度。
0: 亲迎登门是古礼六礼之中最见诚意的一步。所谓六礼，即纳采，
5: 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6: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7: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8: 现在是16: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蔡苗。在路口等信号灯时，不要抢先超越正在转弯的大货车，防止发生碰撞事故。
7: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金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9: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0: 地面主干道汉中路沿线往汉中门车多，在上海路牌楼巷附近通行拥挤，广州路沿线在省人民医院脑科医院附近车多排队，请耐心通过。最后，南京交警提醒大家，骑行电动自行车要戴好头盔，横过道路时应先进入等候区，在有交通信号灯的路口要按照信号灯指示通行，切不可抱着侥幸心理闯红灯，在没有信号灯的路口要注意观察，确保安全之后再通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通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物色不只是挑选，
1: 不只是挑选，
0: 更是你与物在彼此端详。生活可以为一粒米驻足，为一件衣凝神，日常千般皆有不凡来历。我们以真心对万物，替你寻那刚刚好的一口一握一身一世，目之所及皆有心意。

0: 色生活，
1: 欢迎回来雾色生活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精灵之声双屏直播中，我是苹果。半年之前呢，咱们雾色到了金光闪闪的黄金饰品那跟大家讲到了黄金饰品的几种类型。那半年之后啊，现在我们雾色生活的互动直播间里面上传了新的照片了啊，你可以去看一下。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然后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进雾色生活，或者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底下对话框广播互动，点击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雾色生活就好了。半点之前呢，有好多留言都还没来得及看啊。真的彩虹说，哇，刚萧亚轩的闪闪惹人爱，这歌和今天主题绝配呀、啊，应该没人不喜欢闪闪的黄金吧？那必须的。还有星河不敌宵夜说，苹果姐下午好。工作原因好久都没有来互动直播间了，今天一来，哇，直播间金灿灿的，真是亮瞎我眼了。而我记得我结婚的时候是买了4斤，那个时候便宜，300-400块钱一克，按现在价格赚了2-3倍啦，祝贺你。早知如此，当年应该多买一点，对吧？300-400块钱一克，应该形成一个弱酸环境，加速重金属离子析出。所以其实耳钉啊，你一定要，比如说你买银针的耳钉，或者是999黄金的那个耳钉会比较好一点啊，因为它其实是耳洞更敏感一些，比佩戴在其他部位的这个饰品呢，你如果是有重金属析出的话，就更加的危险一点啊。所以我们不建议大家买一些特别特别低价的这个饰品去佩戴。那既然已经说到饰品这个话题了，我还要提醒一下大家，比如说你回家去搜罗一下，有的人呢他喜欢买玉石啊，玉石这个东西也很难去判断它的真假，你如果不是一个行家，肉眼几乎没有办法辨别啊。有现在像染色的玉石市面上蛮多的，尤其是一些直播间里面的这个白菜价啊，就吸引了很多人购买，价格低廉，色彩鲜艳，这些基本上都是加工染色而成的。所以怎么说呢，就是好的东西吧，它一定不会是超出你想象范围的低价啊。人家说便宜没好货，当然贵的不一定是好的，

0: 车站，对面是玄武湖，初来乍到的外乡人一出站就是迎面而来的壮阔波澜，多了几分恬淡，少了几分孤单。南京人更大多心直口快，乐于助人，所以诚实包容，所以博爱其中。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长江大桥往江北方向车辆排队上桥，预计车尾的过江时间在17分钟。江心洲夹江隧道往市区方向车多缓行，南京周边其他过江通道继续保持畅通。绕城公路整体流量平稳，快速内环的玄武湖隧道到新庄立交路段东西双向排队，通济门隧道往双桥门方向行驶缓慢。应天高架双向车辆在文体路上桥口到大明路上桥口这一段车多缓行，还有吉庆门隧道凤台南路高架都是往赛虹桥立交车多集中。地面主干道中山东路和汉中路沿线部分路口车辆会有明显积压，请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到共享单车服务规范新国标日前正式发布。标准提出，运营企业应在用户注册时以多种方式告知用户收费标准、充值退款流程、租还车等方法。新标准对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全流程进行了规范，引领运营企业不断优化服务，提升用户体验，将于今年11月正式实施。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为了392万辆机动车，464万驾驶员，南京交警全力以赴，智能管理，无人机全方位巡查，助力高效同行，查缉布控系统正在运行，
5: 暂无发现高危车辆。
4: 鹰眼战车自主行驶中，确保无违停现象。
6: 这里是应急车道，请不要占用，快速驶离。
4: 执法记录仪让公正得以保证，守护交通安全，把控城市脉动。畅行的快乐来自用心的服务。997南京交警在线，让每个交通人安心到家。
7: 安心到家。
8: 好了，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军。今天是9月16号，来自于周三，已经到了下午的5点04分，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9月20号是上班的，本周会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

的变化。第二个提醒是什么呢？第二个提醒就是在事隔八天，9月24号的24点，那么成品油的价格呢，应该会再一次做调整。所以这个时候呢，有些朋友讲说，那这次是涨还是降啊？目前为止呢，看到啊，就是最近的国际油价呢，还是一个上涨的一个状态，所以说现在已经能够预估出来了，那就是接下来八天之后，9月24号的24点进行的这样的一个油价的调整呢，应该预期是涨幅的状态。那么92啊、95号汽油啊，每一升都会去进行一个上涨。那么92号呢，会上涨，估计啊4.2毛；95号呢，估计会上涨5毛钱。而且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就是尽早把这个油加加好，因为25号就是中秋佳节，有可能你就会去外出啊，而且外出的频次也会比较高啊，所以说23号、24号，就尽可能的把这样的一些油就加加满。好喽，我们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呈现的内容还是会非常的多，节目的一开始呢，还会是我们的交警发布，然后呢，也会是来自于我们周三大队服务日。今天呢，邀请到的是栖霞区大队啊，要有我们的这个祖姓警官来到电波当中，因为到了美丽的金秋时节，栖霞山就会特别的美，所以说呢，中秋也好，国庆也好，栖霞这边有栖霞山，有红山动物园，都会是热热闹闹的，要迎接我们的游客。而且啊，就是这个礼拜六礼拜天，你不要看只有一天的休息日，但是呢，栖霞山是有一个特别的活动的，就是凭教师那个证件啊，他就会有一个教师节的活动，就是免门票的。所以预估啊，这个礼拜六人应该也挺多的，就是去栖霞山玩的朋友也挺多的。好了，那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电波当中。谢谢华六赵军，谢谢山里人，谢谢风的颜色，你们又来喽，好开心，好开心。好的，谢谢大家啊！我们互动的模式非常的简单，精灵之声节目的官方微信平台以及手机客户端的 APP 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然后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进入到大蓝鲸收听我们的节目，回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可以在大蓝鲸上搜寻大小的小军队的军，进入到小军的朋友圈，也可以听到志愿同行和过日子两档播客类的节目。好了，那我们先听一首歌曲哈，然后在稍后的时间里面，也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0: 迹与陌生交织，风景与纷扰缠绕。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 FM 99.7，金陵之声，南京交警在线，南京交警在线。下班路上 ，DJ 小军。
1: 好，但是为什么交警会知道呢？就是因为他们来了以后，也给他们进行了安全教育以后，他们觉得啊、哦、不妥，所以也把他们在最近做的事情和交警说了一下。好，也是让交警啊觉得再也不可以这么做了。当然也说服了这两个孩子啊，就是他们的这种思想。所以呢，我们在这里也说一下呢，就是这种无证驾驶啊，而且穿梭翘头或者是网络传播，其实也会构成寻衅滋事的违法行为。而且他们的父母跟交警也表达，就是孩子啊就是这样子去骑行，他们也知道非常的危险。而且啊，每当这个孩子不在家的时候，两边家庭的家长都说他们都非常的焦虑不安，不知道孩子又去哪里了，是不是又去找一群人一起去骑电动摩托车。而且呢，应该讲说这个我们的这个就是家长啊，在说到这个孩子啊取钢钉然后大腿

0: 的节目9月16号来自于周三。好，大队服务日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接下去大队哦，祖姓警官。我们先来问候一下，下午好。
1: Hello， 大家好。
0: 其实最近也要进入到你们最忙的时候了吧？
1: 对，我们管区内它有两个这个景点，一个是红山动物园，还有一个是那个栖霞寺。
0: 对，而且你们还有仙林大学城。
1: 对，
0: 年轻又多啊，所以说事情也会非常的多。你看，在仙林大学城那边还有商贸区，
1: 对，
0: 然后到节假日的时候有购物的，然后还有这个孩子们出来就是结伴游玩的。所以这个地方呢，我就觉得我去过一次，在周六的时候，在那个就是停车场出入口，我就在那等了5分钟，下不去，就车多哎，就车多，对，
1: 是的，
0: 而且你进去以后就发现好多年轻人哎，三三两两的，特别有活力的感觉。好了，那所以说今天祖星也讲了说，一会儿就跟大家来好好的说一说，
1: 扫一扫
0: ，对，好的，那我们先来刷新一下及时的警方路况啊，稍后继续回来。
2: 正在连接江网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现在快速内环玄武湖隧道到新庄立交依旧东西双向排长队，内环东线往双桥门方向的车尾已经延伸进了西安门隧道，应天高架双向车多缓行，在文体路上桥口到大明路上桥口这一段会不太好走，还有吉庆门隧道、水西门隧道、凤台南路高架都是往赛虹桥立交车多集中。地面主干道现在新街口广场周边、中山
1: 贸商圈周边，它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密集的，停车资源是比较紧张的，会出现这个短时间的这个停车，希望大家也对这个情况有个预估，到时候做好提前的这个准备和规划。然后在返程的时候呢，应该是在9月27日下午的这个晚间和10月7日的9月27日是中秋节的这个返程，
0: 最后一个小长假的那天。
1: 10月7日是国庆节的这个返程的最后的这个尾巴的这个时段，全我们这个整个来说，返程的车流会比较的集中。进城的方向，这个栖霞区的过江通道，包括这个绕城公路，还有我们快速路。都会流量比较大，大家要做一个提前的准备。
0: 魏撇叔刚才讲了说，哎呀，特别想借助节目问一下，就是今年的中秋和国庆是不是连着一起放？不是，中间有3天上班日。
1: 对，但是还是一个好消息。
0: 就是啊，还是可以放10天呢。好，我们再说一下啊，魏撇叔也可以了解一下，中秋节是9月25号到27号。放
1: 3天
0: 、对对对
1: 对，
0: 国庆嘛就知道，来10月会车流量是比较大的，
1: 就商圈周边。
0: 好，
1: 商圈周边还有我们过江的这个提示，就是八卦洲长江大桥二桥假期期间的这个流量也会增大。对吧，大家也
0: 是的，
1: 这个是一个每年过节的时候都是流量非常大的一个路段，大家
0: 也都知道，
1: 大家做好准备。
0: 好，这是我们来讲到的，就是高峰时间点是哪些，然后一堵的这样的一些重点道路，我们也给大家做了这样的一个提醒。那么接下来就是独属于栖霞这个大队的，就是几个一个是栖霞风景区、红山动物园，还有仙林大学城。我们也说一下，就是大家到这些。热门景点的时候啊，你有一些什么样的专属攻略？
1: 我觉得就是我们栖霞区的这个栖霞山景区还是非常美丽的，非常好的。建议大家呢，就是进去
0: 小朋友喜欢哎，家长就一起去玩哎。
1: 好吧，大家都去吧。
0: 哎，其实我真的是，我去红山动物园的话，就是每一次都会停到这个精灵 style 它的这个对吧？我把我的车停到负2楼，坐一个电梯到负1，就直接坐它的公共汽车，然后
1: 接驳车。
0: 可好了，那个公共汽车就让你躺。
1: 今年这个我们今年这个就是中秋和国庆，大家应该可以感觉到我们这个天气非常的好。
4: 整个脸都蓬蓬起来了，那这款面霜可以说是雅诗兰黛在抗老方面的代表作，抗打的抗老成分6肽杠8，它不仅能够减少皱纹，尤其是动态纹，其实对于胶原蛋白也具有一定的促进效果，最强辅助辣木籽提取物， 这个成分不仅有很强的抗氧化能力，而且最关键的是，它就好比给皮肤上来了一针强心剂，对外界的刺激有很好的

0: 抵抗作用，让使用者真正的感受到脸不松不垮不显纹，唯独就是价格贵，官网要930块钱一瓶，心疼肉疼，帮大家看过了，双十一的预售价格还要830。那现在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319就可以直接拿下，不嫌弃日期的抓紧下单，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抢完不补货。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金赢江南水乡的江南，赢江南精选。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99.7 金陵之声，不止于听。

0: 是你我的南京城，丝丝细嫩的盐水鸭，金黄色的鸭油酥烧饼，十里飘香的五香豆，名满全国的鸭血粉丝汤，金陵美食的精致，别只从《红楼梦》中得见一斑。当叫得上名字的、叫不上名字的一一摆在你的面前时，若自以为是个口腹之欲旺盛的食客，也必将在他们面前全然丢了风范。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车辆影响，富贵山隧道北向南车辆通行拥挤，需要注意避让。此刻智谷大道高架往绕城方向流量大，缓行12分钟。绕城公路徐庄出口附近、石阳路出口附近，还有双龙大道路段都是有车辆长距离缓行。江山大街隧道双向排队，那么其中往绕城方向的车尾延伸到江心洲大桥桥
2: 野赛。
3: 哦，你去高原跑步啊？
2: 啊，高原越野赛，啊，就是巴松措，就这地方，但是就是很美。王苏爷爷，对对对对对，那个谁知道这为什么去呢？因为这场比赛的主办方的主赞助商是咱们江苏交广的优质广告合作伙伴。
3: 哇，是什么？是谁呢？
2: 是海澜之家。
3: 哇塞。
2: 纳木错是，对啊，纳木错是真的很蓝，就是很多这种高原的湖泊非常漂亮。赵家驹这一次相当于跑了多少趟紫金山？今天在这个就是央视的官斗上也点名表扬了这个叫赵家驹的跑者，他是我们中国现在目前越野的男子第一人
3: 哦，
2: 刚刚取得了一个成绩，这个央视的那个抖音也在点名，为什么呢？这个成绩非常厉害。他参加的是意大利的阿尔卑斯山脉的那个阿尔卑斯山系下边的这个巨人之旅。330公里，330公里，
3: 跨省了都。
2: 爬升24000，24000的上下爬升，啊，就是累计爬升24000。关门时间是150个小时。而他用了65小时55分，打破纪录13分钟，成为这个赛事第一个中国人、亚洲人夺冠的，打破了赛事纪录。还，哎，各位那个看节目聊天，别忘了把赞继续点着啊！那个赞直接决定，待会儿你们能不能后面段听歌，好吗？然后呢，准备给我们瞄一下话筒，我来说一下凉爽那边啊，那个。这个各位听广播的这会儿呢可以稍微转个场，直接去那个凉爽的视频号，叫凉爽铺子，因为凉爽铺子现在正在跟双沟酒厂的董事长正在直播，他们正在直播间里边聊天和送酒，所以你们去的话呢也别帮我问，帮我也可以问一句啊，你们可以就是问问那个明哥，就直接问明哥的

0: 酒怎么带回来呀、啊？你直接说，明哥的酒，明哥问酒怎么带回来呀、啊？你就问这句话，替我去问，啊，问董事长，主要是问董事长，明哥酒怎么带回来？别光说给，对吧？
1: 哦、他们正好在那儿说酒呢，
0: 说了就去了是吧？
1: 对，
0: 明哥酒怎么带回来？因为董事长答应给我酒了。对吧？你问他这怎么带回来？你让他说。
1: 哎，已经有人帮你打了
0: 啊！已经有人在打了，是吧、嗯？那个在凉爽的视频号啊，凉爽的视频号叫凉爽铺子，他明天早上7点钟，拿着厂家的优惠给大家直播，也别忘了进去之后预约一下明天早上他们那个直播，好不好？啊，另外呢，来吧，再顺便就说一条广告吧。今天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给大家带来的一款陈皮。
1: 哇、wow、哦！
0: 啊，这个陈皮怎么是什么新会的陈皮？原价是799一大盒，现价是299一大盒，而且下单送一罐60克的新会小青柑。这个呢是核心产区的新会天马村的。各位想要买的话，可以在江苏交广网的官微里边回复"陈皮"两个字就可以了啊，在江苏交广网的官微里边回复"陈皮"两个字就可以啊。好嘞，马上到我们的广告时间。广告期间，抖音不下播，可以继续聊天，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叫开心铺子啊！你们不要了，把赞点起来啊！把赞继续点起来，现在才17000。稍后的时间，我们一会儿回来，各位啊。

0: 坛子酒送十几个，明天
1: 那十几个还抽不到我头上吗？
0: 啊，那个你们这样，你们这样你可以这样那瞄一下，瞄一下，然后其他人在广播里听啊，你们可以偷偷问一下梁爽，说我那个我明哥问的，我问的，报什么暗号可以抽到坛子酒？
1: 还可以这样吗？
0: 你小点声。
1: 哦，还能这样啊？
0: 对呀。
1: 报什么？
0: 报什么暗号才能抽到？你说我问的，那明哥问报什么暗号才能抽到坛子酒？你在梁爽那个直播间里刷啊，梁爽那边的直播啊是这样啊，现在正在同步，他那个跟那个双猴酒厂的老板在一块儿呢。然后呢，在双就是在梁爽铺子这个视频号，如果你去了，你也关注一下，预约一下，明天早上七点钟他们那个直播，他们有那个很好的福利啊。然后明天早上就薅一波福利。这样是过节嘛，中秋节之前，然后你说明哥问报什么暗号能抽到坛子酒啊，好吧，酒坛子酒坛子都行都行的，他一看就懂了啊，来来出来吧出来吧啊，对对对，有事，刚才是因为我们播了点那个播了点抖音不能播的、啊、
1: 不能听的东西、
0: 哎、不是叫不能听的，就是抖音我们在宣传梁爽那边的广告，又没交给抖音钱知道吧啊，所以就没播，各位可以继续啊，在那个直播经过程当中仍然把赞点起来，然后我们在那儿也说几条广告吧，随便说两条啊，
1: 嗯好、
0: 哎、说广告。

0: 放首歌啊，这会儿也准备结束今天节目了，就是省得小坦克再糟践你们了，今儿不唱了啊。不唱吧好，那时间已经接近节目的尾声，各位可以继续来关注后边的节目，咱们就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了，各位拜拜啊，
1: 拜拜。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

0: 的南京城，
1: 是你我的南京城。
0: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1: 沁人心脾。
0: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2: 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本省东南部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温度淮北地区30度，沿江地区25度，其他地区28度左右。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你有多久没有在付钱的时候真的感觉到自己在花钱了？近期平台月付将退出支付选项话题，登上热搜第一。很多人第一反应是花呗白条不能用了，实际上并不是不能用了，而是根据相关规定，9月30日之后，在淘宝、京东这些平台结账的时候，花呗、白条、月付不能再排在第一个位置，他们不能跟你的银行卡余额并列在一起当支付选项，如果需要使用得专门点进去选择。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平台直接把信贷产品和普通支付方式放在同一个选择列表里，很多消费者在结账的时候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不是在花自己的钱，而是在借钱消费。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习惯了这种预支消费的模式？心理学上所说的支付痛感是什么？新规落地之后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今天的节目就来跟你共同关注。
5: 智能纪元，万物迭代，算力奔涌，文化更新。
6: 今年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的用电量已经超过6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过40%。国家药监局近期是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那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会从明年的9月1号起正式实施。目前呢，我国已经有多款相关的医疗器械产品进入到临床试验阶段。
7: 据了解，新标准系统规范了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帮助企业破解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数据及质量控制尺度不统一、建设过程不规范等共性问题。

0: 电极如何放置、采样频率有多高、数据如何采集和记录，新标准都给出了明确的技术规范。未来使用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时，设备训练所依赖的数据集是高质量的，解码性能更加有保障，诊疗更加安全有效。
1: 国家药监局表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
2: 比如帮助瘫痪患者用意念控制机械臂，帮助语言障碍患者表达想说的话，但如果用来训练的数据质量参差不齐，就像用模糊的照片去训练人脸识别系统，最终导致设备无法解码出患者的真实意图，影响治疗效果，甚至带来安全风险。
0: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有的使用64通道，有的使用128通道，采样频率也不一样，有的使用2赫兹，有的使用1000赫兹，标注方式也不一样。这样采集的数据就像方言各异的文件，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复用。
1: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0: 新标准让不同科研部门的数据可以相互对标、共享复用，让研发部门有了统一的质量门槛，明确什么样的数据可以用于研发，让生产部门在不同时刻产生的脑电数据可以相互追溯和溯源，最后也有助于
3: 不断提高。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落实落细各项工作举措，推动相关政策尽快落地见效，带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4: 我们再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的推动，美国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呢，在15号凌晨上升到5.045%，成为2007年七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破5%，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家万哲来进行的解答。
1: 问题一，美国国债收益率升高原因何在？
5: 那首先呢，还是因为中东地缘冲突推升了油价，抬升了通胀的预期，市场呢就开始重新定价美联储加息的可能性，这呢就推高了长期利率水平。另外呢，也是因为美国财政赤字高企，财政部呢就需要持续大量的发行长期国债弥补缺口，而长线资金配置意愿呢又不足。还有呢 ，AI 产业大规模的资本开支，科技企业大量在发行长期公司债和国债争夺市场资金，就进一步的挤压美债的配置需求，市场就逐渐在形成高利率将维持更长时间的共识，推动利率上行的长期结构性力量呢正在变得比以往更为强劲。所以我们看到全球长债收益率同步上行，全球政府和企业争夺资本的局面日趋激烈。
1: 问题二，美国国债收益率升高会对美国国内带来哪些影响？
5: 首先看这个财政利息负担呢，可能就显著要加重加剧债务循环的压力。另外呢，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也会抬升，会压制地产和消费，会抑制居民耐用品消费呀、企业资本开支。另外还有就是银行业资产负债表可能也会承压，使得风险隐患抬头。收益率如果是快速上行的话，就会扩大债券的账面浮亏，削弱银行资本缓冲，加剧中小银行的流动性压力。那最后还有呢，资金呢也会重新的权衡股票和债券的性价比，股市的波动呢也会加大。
1: 问题三，美国国债收益率升高会对全球市场带来哪些影响？
5: 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作为全球无风险利率锚，它上行就会直接抬升全球政府和企业的美元融资成本。首先可能会看到全球风险资产估值重估，那股市尤其是高估值收缩的压力，美债收益率走高呢，它会带动美元指数走强，多数新兴市场货币就面临贬值的压力，所以呢，新兴市场外债的风险也可能要上升，大量

0: 只要我确保有钱有能力偿还，哪怕它是默认勾选，我也能改得回来，甚至还得上去，那有什么非常要紧和严肃的吗？其实呢，我们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事儿还真的不是一个巨大的转折了，它意味着监管的颗粒度已经从宏观的金融稳定细化到了微观的消费者体验，两者把颗粒度对齐了。所以哈，我们也要总共的来看到这样的一条新规的落地呢，实际上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就叫把选择权交还给消费者。我们必须得客观的认识到哈，整改不一定会一步到位，新规落地以后呢，也不是说大大小小的所有平台一蹴而就，9月30号一定是一条红线，但是可能还会有各种的这种啊行为出现。比如虽然部分的平台它不能把这个借款的选项放在支付选项里，但是平台会不会在支付成功的页面弹出一个巨大的广告引导你去借钱呢？或者说虽然不能默认勾选了，但是平台会不会把开通月付的这种按钮设计的比关闭大十倍呢？上海交通大学的研究员石少卿就指出，如何甄别算法推荐、弹窗这些隐性的营销依然是执行的难点。而且我们要看到这种诱导啊，正在从借贷向保险蔓延啊。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扫个车、骑个共享单车支付的时候，就会莫名其妙的被扣保费了。所以，这次的新规可能只是一个开始。那对于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这可能是一个支付习惯的改变，但也绝对不仅仅只是一个支付习惯的改变，它是我们一次在如今啊便捷的 5G 生活、6G 生活的时代背景之下，我们的财务观念的转变。当那个默认勾选消失以后，我们必须主动点击、主动授权才能够使用信贷产品的时候，我们大家可以在那多一秒的停顿里多问自己一句，我是真的需要这笔钱去买这样东西，还是只是被那个按钮所诱惑了？
1: 拒绝无意义的经营叙事，
2: 共情平凡人的日常
3: 情绪消费，搭子社交，年轻人如何定义生活？
4: 每分每秒，世界都在更新。观察是不可或缺的途径。
5: 交往晚班车，
4: 记录你晚归途中不可错过的今天。

午时刻，我们来关注到一组最新的消息。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测，今天到18号，北方大部呢是以晴朗天气居多，白天热意短暂回归，但是温差较大，早晚凉意加重。而四川至湖北一带降雨连连，在雨水的打压之下呢，气温也会较常年同期偏低，体感。

0: 今天呢，在常州金坛的东方盐湖城，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交广同仁，大家齐聚在我们美丽的江苏。那目的呢，就是在即将到来最美好的季节，带着全国各地交广的听众畅游江苏。为什么选择在江苏作为整个畅行中国跟着交广去旅行的首站？其实也是别有深意的。第一点就是我们江苏的秋景真的非常美好，秋非常的丰富。这一次我们畅行中国跟着交广去旅行，水运江苏我来了主题活动，主打的就是带着各位沿着运河去寻秋，这也是我们江苏的一大特色。第二点就要说到我们江苏的区位优势了。那江苏哈，无论是坐高铁还是各位选择搭乘飞机自驾，那来到江苏旅游都是非常的方便。哪怕是周末，哪怕是一个三天的假期，江苏都可以让你带着满满的美好回家。那第三点哈，就是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对于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的支持。我们江苏交通广播一直以来特别重视的就是媒体和文旅的融合发展，所以大家在关注我们交广的时候，会一直听到我们有房车电台的项目，包括我们D88旅行社主推的一年四季由全国甚至全世界的范围内旅行的行程。我们曾经送着万人进了新疆，去了西藏，到了青海。因为我们交广的旅游产业发展的非常的不错，所以这一站起点就选择落在了我们江苏。那当然也特别感谢我们江苏交广的听众一直以来对于我们旅行社，对于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的大力支持。这一次跟着交广去旅行的行程，在这儿我也给我们的听众来稍微的透露一下，这次的行程呢，那是我们交广独立策划的，而且是市面上独一无二的一个行程，它的全名叫做抱养江南运河寻秋。哎，听这个名字大家就知道了，那第一是养生的主题，第二就是寻秋，看看秋天的风景。那说到养生，其实我们江苏人的饮食结构，包括我们江苏人的生活作息，在全国呢绝对是遥遥领先的。但是在我们江苏有这样的一个福地茅山，它不仅是绿水青山，在茅山当地的富氧离子非常的足。这一次朗朗探访行程的起点就是从茅山开始的，那也是我们这一次交广推出的
1: 浪漫中国 Best Place Just。
2: 我们结婚了，
3: 新婚快乐，
4: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5: 汉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其婚礼仪制深刻影响着整个中华文化圈。而汉族的汉正源自公元前202年徐州人刘邦建立的大汉王朝。徐州是两汉文化发祥地，也是汉式婚礼礼制的重要范式与活态传承地。今天的浪漫中国，我们一起来收听徐州交通广播记者采写的《河景千年约》。
6: 我们聚集画面正中心可以看到，新郎和新娘亲手相携，并且腰间离带紧紧相系，相互缠绕。新娘后方则刻画的是两位乐手，我们会发现一人吹笙，后面一人吹笛子，预示的是琴瑟和鸣。
5: 在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讲解员徐晴凤每天都会向游客讲述着博物馆里一块汉画像石背后的故事。这是目前国内考古发现中唯一完整描绘汉代青营之礼的石刻遗存。2000多年的时光沉淀于石面上，上面镌刻的纹路依旧清晰。
6: 下方以及上方刻画的这些呢，便是祥云，就跟我们今天所说结婚选个天气晴朗的好日子，古人将他们的门户等级基本上刻画的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从这边也隐喻出来门当户对这一词。在男方家中左下角还刻画了一对母鸟哺育雏鸟的场景，也是象征着对多子多福的这样一种美好的夙愿。两侧这边刻画的变为连理枝，这便是我们的镇馆之宝喜结连理图。
5: 连理枝的典故最早可追溯至战国韩。

0: 平夫妇的传说。后经白居易《长恨歌》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而成为经典表达。这块汉画像石上两侧刻画的连理枝纹样，正是汉代人用图像表达对夫妇好合之期盼的实证。2000多年后，这份刻进石头里的浪漫被一代代徐州婚俗传承人接续守护。徐州花轿婚俗非遗传承人王磊介绍，作为徐州本土汉婚文化的活态载体，徐州花轿婚俗2014年成为徐州市第三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民俗类项目。
1: 历朝历代的形制在变，从车马到担轿，再到后世啊各式各样的喜轿，样子是换了又换，但是轻盈为礼的内核却从来没有断过。其实我们现在所做的非遗传承更贴合现代年轻人的审美，因为只有年轻人喜欢了，婚礼婚俗花轿传承才能够做下去。这场婚礼我们用明制的形制，根却扎在汉代的礼中，这就是我们徐州汉婚的底气。
0: 这份守着根又往前探的心意，今天落到了李凤龙与张谭玉这对新人身上。从轿帘上的木雕纹样到

0: 我的脸上已经面露怒色
1: 啊，真的？
0: 对，你怎么不说呀？结果老公一回头说一句话，因为今天是一个普通的日子呀，没有事儿啊，
1: 多浪漫啊！
0: 对呀，没有事儿为什么要庆祝啊？啪，老公一回头，没有事儿的日子就是好日子。
1: 嗯，说的太对了，嗯，
0: 很暖心呐、啊嗯。所以希望大家就如最近这个春联上，我觉得今年春联我看到好多朋友家里会贴，上联写有钱，下联配无事，
1: 嗯，
0: 横批是祝我广发财源，日进斗金，买大豪车，买大 house，
1: 这么长的横批呢？
0: 横批比春联都长，
1: 太可爱了。嗯、
0: 有钱无事、嗯、啊，也是我们对大家的一个深切的祝福。这是其二，
1: 嗯、
0: 当然还有其三。
1: 嗯，
0: 今天在交接节目的时候呢，上档节目的主持人王蓉妹妹跟我的搭档吕杰妹妹，
1: 嗯，
0: 两个人相谈甚欢。啊，满面春风，满目堆欢，彼此之间尽是尊重之情，所以你们姐俩处好了，对我很开心。
1: 啊，你这话说的有什么隐身的含义吗？
0: 比那喜当爹简单多了，比那简单多了。所以就哎呀，你们姐俩处好了，我就能踏踏实实啊，每天我就是好好的，我就把我们这节目的更好
1: 讲一讲。
0: 哎，早出晚归的，
1: 嗯
0: 啊，各位朋友一定要带件外套。
1: 嗯啊、是的，我们也看到最新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我们江苏全省呢是多云的天气，只有东南部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那看到明天最高温呢，淮北地区是29到30度，而沿江地区只有25到26度。哈，非常感谢此刻我们大金好朋友坐在雨中看日出和王丽打卡的关注啦。
0: 是的啊，今天大蓝鲸暂时没有直播、
1: 嗯、
0: 原因在于啊，咱们在准备，在筹划，在谋划，在计划、
1: 嗯、
0: 然后在盘算，在操控，嘿嘿，这词儿都好奇怪哈。因为马上要到来的这个周末920啊，
1: 对，
0: 各位是咱们这个
1: 全国爱牙日，
0: 全国爱牙日，
1: 对
0: 啊，我们将请出我们全国范围之内，甚至来说，
1: 嗯，
0: 蜚声东南亚，这词儿一点都不过啊。在东南亚都很有名的一个这个关于牙齿健康的团队、
1: 嗯、
0: 做客我们的健康晚年道。
1: 嗯，是的。
0: 我别的先不说啊，这个先不说治疗水平。
1: 嗯，
0: 咱说就当天晚上各位大蓝鲸粉丝朋友你们的福利啊，南京话讲母木里，母木里啊，好吧，有的能拿在手，这也有包袱吗？这个
2: 就是3天左右，既可以产生抗体，起效速度明显快于注射疫苗需要2到4周才抗体起效的情况，那么适合怕打针或者是希望快速获得保护的孩子。但是鼻喷疫苗为减毒的活疫苗，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流感不是大号的感冒，对于老年人、婴幼儿和慢性病患者等高危人群，流感感染后发生重症、死亡和严重并发症的风险比较高。病毒易变异，疫苗成分在每年也会进行一个更新，所以每年都需要接种。建议符合条件而且没有接种禁忌的人群尽早行动，为自己和家人筑起有效的免疫屏障。主持人。
3: 四时风物皆流转，
4: 健康资讯不间断，
3: 捕捉前沿健康动态，
4: 速递权威实用看点。
3: 欢迎收听健康晚间道，
4: 请报站，请报站。

0: 活，
1: 聊常识，讲实操，
0: 科学养生，自在安康。
1: 欢迎收听健康晚间道养生局。
0: 养生局，
2: 哎，时间来到了20:23，
3: 我都心疼你，我等会儿把这灯给挪走，真的。
2: 我这样练颈椎，我想
3: 8:22，
2: 我的小可爱同事们应该也是有意而为之，让我们的颈椎多活动活动。是，长久坐该活动活动。
3: 对，
2: 还有就是长期的这样一个饮食习惯呢，
3: 对，
2: 如果来说对你的身体有负面的影响，那真如刚才王菲小姐这首歌一样，就是。
3: 盐，这个时候您的减重效果也是会大打折扣的。
2: 咱就说一简单道理啊，咱说饭馆几道下饭菜，你看
3: 青椒炒肉丝，
2: 哎，南京人那个毛豆干子炒肉丝，
3: 哎呀，我们食堂进堂走。
4: 董邦南枢纽附近，由于道路施工，现场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请您耐心有序通过，不要争道抢行。另外提醒大家，长时间开车容易疲劳，车友们可以选择服务区停车休息，确保行车安全。好的，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各位晚上好，您此刻正在收听的是交广双屏正在同步直播的健康科普服务栏目健康晚间道，我是吕杰。
1: 各位晚上好，在下杨洋杨仔，小周末问候各位，希望大家生活丰富多彩的同时也紧紧握住健康的节奏，然后踏着幸福的节拍，在即将到来的中秋以及国庆双节过程当中有一个愉快的开始。
0: 是的，那么说到中秋国庆假期，也看到我们交广推出了非常棒的自驾线路啊。第一条是9天的江西山水人文康养之旅，从景德镇集结南昌返回，全程都是不绕路的。第二条呢是武陵三运一脚踏3省7天自驾游，也是不走回头路，会穿越湖北省、重庆和湖南省啊，逛遍所有的民族风情。那报名热线是400-007-1011，400-007-1011。
1: 没错啊，包括有各条线路啊，这个去新疆也好，其实新疆也南疆北疆。秋色正浓之时啊，
0: 是
1: 正是好玩的时候，
0: 对，
1: 水果好吃，天气又舒服啊，各位，400-007-1011多多关注一下啊。当然了，最近有很多我们
0: 脑出血啊，它从来不是一个无缘无故的症状，最常见就是很多的高血压患者可能控压不是特别稳，因为当您血压突然升高的话，脑血管的压力会骤增，这个时候我们都知道血管是非常脆弱的，就会破裂，
1: 对，
0: 那破裂是非常的危险的啊。而且我们看到很多的是血压不高的人，请特别注意了，也是会脑出血的，比如说先天性的血管畸形，还有脑动脉瘤等等。哪怕您的血压不算特别高，也是可能血管会破裂的。因为我们看到自发型的脑出血呢，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那当中呢70%都是和高血压密切相关。最近大家血压的波动，特别是最近确实早晚温差比较大，请我们的高血压患者一定要去定期的服药，这个非常非常的关键啊。
1: 其实患有高血压的朋友，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把测血压这件事儿啊当做早晚刷牙，
0: 对，
1: 对吧，
0: 养成习惯，
1: 刷着牙的时候就把这个血压仪啊往胳膊上一照，大概了解今天的一个状态是如何。如果说啊这个平安无事，在相对来说稳定的一个区间之内吧，像前两天我们是哪一位专家院长做客我们节目来着，就聊到这点，
0: 周一吗？
1: 哎，90-120
0: 啊，省中医院的主任，
1: 这个区间相当良性，相当稳定。但是刚才老妹儿也提到了，你说你血压本身来说正常，哎，那是不是我就不用抽了？也不要这样想。
0: 对，
1: 那这个换季之时，尤其是从春到夏还好啊，从秋到冬也罢，但是从夏到秋其实是咱们四季更迭里边啊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天有四时，春夏秋冬，人有四肢。但是这个所谓阴阳的状态，其实就是从阳这个春夏一直到阴秋冬这样一个转换，所以这个过程当中确实对很多朋友是一个挑战。除了我们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个什么等等这个骨质的疾病啊，老寒腿呀，
0: 对
1: 啊，包括抵抗力薄弱、肺部疾病之外，这个血压呀影响到的这个心脑血管的问题啊，真的是不容忽视。甚至来说，平常的时候您习惯服用降压药的朋友，在这段时间除了小心之外，还要调整作息，要细心。
0: 对，是的，
1: 包括摄入跟我们这个上个半点
0: 盐，
1: 控制盐量，
0: 是每天最多5克。
1: 一个小啤酒瓶子盖怎么大？
0: 是
1: 啊，还有就是良性的这样一个情绪管理。刚才你提到一点，说就是瞬间啊，所谓的这个血压飙
0: 偏爱那种不在意的人。今天还是中国脑健康日，我们来关注脑部健康和安全问题啊。
1: 没错，那平常在饮食方面啊，其实这个刚才也提到了哈，我们这个3减3健嘛，
0: 对，
1: 不单是减盐，还有减油。
0: 是，
1: 很多人说这个油吃大了之后，对于心脑血管也是有这个负面影响的，可是看您怎么吃。就突然想到的啊，就随便提一下啊，如果有条件的朋友，比如说哎呦，我可能就靠吃口肉，我就喜欢这个，因为吃肉也有一定好处。你比如说咱们这个
0: 当然要吃肉了，
1: 正常的新陈代谢，
0: 对对对，
1: 很多人说哎呦，家里人让吃粗粮，我也吃蔬菜，你说我应该很顺畅了，为什么我到这个马桶上，我往那一坐，好家伙，半个小时回头一看，哎呀，眼下没什么，是吧？就是这个过程当中

0: 也很痛苦，原因在于你可能脂肪，优质脂肪摄入的不够。
1: 嗯，
0: 那么怎么去调整？各位，红烧肉吃吧。
1: 嗯，
0: 试试放红曲。红曲做的红烧肉，第一个省炒糖色的这样一个时间了，炒糖色一般人也炒不好。
1: 嗯 嗯，
0: 那东西一般东北菜会用，得炒出小泡来，到那时候，不然那红烧肉是黑的。你省了这个机会，省了这个时间，省了这个步骤，然后用红曲，红曲里边富含的这个磷脂啊，它就是有效的可以去去除红烧肉当中多余的油脂，除了你开始的时候煸、
1: 哦、
0: 煸完了之后、
1: 嗯、
0: 把那多余油煸出之后、
1: 嗯嗯嗯，
0: 红曲放在里边之后，它这磷脂跟鸡蛋里边是一样的
1: 哦，
0: 所以很多人不吃蛋黄也有问题，蛋黄里边富含磷脂多的是啊。
1: 嗯，很多高胆固醇的人是不敢吃蛋黄的。嗯，
0: 其实没事，
1: 嗯，
0: 你如果一天一个的话是没什么大事
1: 的。是的
0: 啊，你别到时候塞蛋黄跟好家伙了，看着媳妇似的，哎呀爱的不行了，那不行不行啊，就是正常蛋黄蛋清都吃。
1: 嗯，
0: 然后红曲做这个红烧肉会有好处。
1: 嗯，
0: 包括那个前两天哪位专家来我又忘了，就是提到那个纳豆，纳豆如果、
1: 嗯、
0: 如果您
1: 哥就昨天
0: 是吧
1: 就忘了吗？
0: 哎呀，
1: 嗯，
0: 也是我这么多年喜当爹的原因。
1: 嗯，
0: 好，就昨天啊、
1: 嗯、
0: 昨天做那个纳豆的事。
1: 嗯，
0: 纳豆啊，它里边有一种东西叫莫纳可林 K。
1: 哦，
0: 哎，它跟磷脂有异曲同工之妙啊，也是能够去减轻这个油脂对于身体。你看我这个词儿怎么记这么清楚？
1: 嗯、真的，
0: 昨天的事儿我忘。
1: 好厉害哦！
0: 哎，所以我经常会把一些好像不太重要的事情会放到后边。嗯、就是昨天和前天，
1: 对，都不 care。
0: 哎，我们
1: 不重要。
0: 我们重要的是看未来美好的每一天。
1: 对，所以看到我们好朋友河南建在评论说，每天听咱们健康晚间道，不单单非常的开心，而学到了非常多健康的知识和基础啊，非常非常的好。嗯，
0: 是的啊，其实对于这个营养方面的填充啊，或者是补充啊，
1: 嗯，
0: 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啊，包括大范围说吧，
1: 嗯，
0: 咱们所有的这个老百姓们，其实咱都不缺。对吧？甚至来说，现在个别人属于营养过剩的状态，但是如何吃，包括什么，这南方朋友自己包的，
1: 嗯，
0: 是饺子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其实这个每一家，
2: 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00。
5: 在南京，在南京，
4: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5: 声音在进化，
4: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99.7 精灵之声，不止于听。

0: 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专业硬派越野，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

0: 交光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1: 为青春留一盏灯，
2: 为青春留一盏灯，
1: 为青春开一扇门，
2: 为青春开一扇门。
1: 等的是年年故人，听的是岁岁心声。
2: 男生宿舍全新启程，家
1: 家
2: 因你而在，
1: 因你而在。

0: 如果是给少年老成这个微信要发的信息的朋友们，你们就真的是注意一下。
1: 对，只要
0: 杰斯老师他还活着，
1: 只要活着总会回你们的。
0: 对，就是杰斯老师活着的证明呢，不是他的信息有没有回你们，是他有没有来上节目。
1: 对，是，对，
0: 对，只要我们的报时报的是今天9月16号星期三，对，证明也不是录播，也不是复播，是直播
1: 啊，也有可能有一天会是 AI。 对。他把我的声音特质学过去了，然后就一直维持在我的电台的生命。
0: 总台是要花钱买 token 的，不会复制你的声音。
1: 嗯，我自己出钱，为了营造一个我还活着的假
0: 象。哦，是那能模仿你的笑吗？
1: 是可以啊，没问题。对对对啊，
0: 来，宇航呢？你有什么就职场当中特别害怕的一些这种瞬间吗？
2: 就是我一个东西交上去之后，他让我反复改，然后当我跟他说明这么改不太好，或者说我现在有些更要紧的事情，虽然说我感觉其实作为乙方，我其实应该没有这样的勇气去说这些事情。
0: 他给你付钱吗？
1: 你说的又是张德老师吗？
2: 不是不是，
0: 我还好吧。我硬催过你做什么事儿吗？
2: 没有啊，从来没有。
1: 啊，
2: 张老师，
1: 你回答的这么本能和快，那就说明是有。
2: 根本就没有啊，就是
1: 他没有让你做过 PPT 吗？
2: 没有呀。嗯
1: 啊，
2: 短哥一直，
1: 你以前不是说 PPT 不是给他做的吗？
0: 啊，那是给阿菊做的。
1: 啊啊啊，
2: 对对对。然后关键他又不是给钱的，可能会给其他方面的，就是打比方如果是学校里那种就会催的，催特别紧。比如说，
0: 哎，不是，我就这么问你吧，谁需要谁？是学校需要你还是你需要学校？
2: 他需要我，
0: 所以他是乙方你才是甲方。你能明白这件事儿吗？
2: 我可能是牛马当久了，有点反应不过来。
0: 我跟你讲就这样，为什么学校里有很多事你们会特别的容易陷入就内耗当中。就这个事儿其实不一定是你的事儿。
1: 嗯
2: 嗯，
0: 你做这个事儿其实出于本分来说是帮忙，是你在帮老师。为什么找你？因为老师不会做。老师找你因为你会做，老师需要你，你是被需要那个人。所以你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其实应该第一时间跟老师说，老师对不起，这时间我可能真的不太能搞得定，我真的
1: 不要瞎教人家小朋友。
2: 当时
0: 不是我说的是紧急情况，不是真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肯定是
1: 有几个学生是像你这样有这么大的底气和能力敢于跟领导叫板，敢于跟老师叫板的，对不对？
0: 我去年还不敢。
1: 对呀，万一张宇航到时候就是真的像你要学了你的这些气势和套路，哎，真的得罪老师怎么办？你别管他，反正你就继续做牛马，再加油。
2: 我不要啊，我不要当牛马呀！看我的手机。哎，
0: 我就这么问你，我说的非常真实的话，你得罪老师，这个老师会影响你毕业吗？
2: 不会啊，
1: 我是不是说的有点太直白了？太功利了，
2: 也不是老师啊，就是不是老师。我觉得老师其实做一般。
0: 不是，我跟你讲，就是我讲的是最坏、
2: 最
0: 坏、最
2: 坏, 最
0: 坏,
2: 最坏
0: 的情况。对，我们就是把人性完全剖开、剖到底。
2: 对。
0: 那大家上学学习肯定很重要嘛，那你要拿了毕业证这肯定也很关键嘛。
1: 就不管怎么说都有一个边界感，就不要做的太。
0: 所以那个人是你老师吗？不是你老师。
2: 是老师委派给我，但是我是跟同学跟学姐对接。但是就他
3: 是一个非常难的任务，也许是一个非常难搞的事情，其实是都是对未知的恐惧。但是可能我的一些这个工作经验相对于这几个弟弟妹妹是多一点的。所以现在会认识到，第一，90%以上的工作都是重复性的工作。
1: 嗯。
3: 第二，我已经学会了怎么去拆解。
1: 嗯。
3: 工作任务，一个即便是简单的难的任务，我也可以，通过一些经验也好，或者说一些思维方式也好，把它拆解成1、2、3、4步。这是第二。第三，我想说什么来着？第三是已经学会了怎么去安排时间。
1: 嗯，
0: 对，这个很重要，
3: 对，
0: 很关键。
3: 因为现在我们，你看，我们大多数的这个在职场的也好，或者生活的也好，都会带手表，然后手表会连接到我们的手机，
0: 对，
3: 所以一有消息，其实会看一下，哎，是这个人，或者是这个谁，可能对我发了一个什么样的信息，
0: 对。
3: 那我一般如果是来不及回，或者在做别的事情的话，会先放一放，没有什么事情是非得要急到
0: 此刻
3: 一定要去这个处理的。我觉得有一句话不是说的好吗？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1: 让手机再停留一会儿。
0: 不是让雨再等一会儿再下。
1: 反正我不管这个手机，我肯定要拿回来。对，
0: 我觉得你心思已经不在直播室了。
1: 我在啊，为什么不在？因为这个手机它捆在这个地笼里面，它也走不掉。我为什么我担心的？
0: 你担心
4: 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5: 最好的承诺。
6: 开车在路上，
5: 让我们成为

0: 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2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姚吕翔。晚间开车，请您文明使用车灯，不要滥用远光灯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舌尖上的乡愁，
3: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4: 龙城飞。

0: 就别人需要你做什么，别人不停地打电话给你，别人需要从你了解到什么，
1: 对、
0: 嗯、你是被需要的一方、嗯、那你就永远占据主导权
1: 啊。
0: 我会这么跟自己理解、嗯、因为为什么，比如说这是我的工作，是我的 duty， 是我的责任， OK 没问题，但这也代表了另外一件事，就这个事儿你完不成，你需要我。
1: 张东老师

0: 这个挥霍不掉的精力，
1: 或者说以前不知道为什么要干，去干到深夜深更半夜的工作，
0: 对对对，所以
1: 我们都经历过，对，
0: 很多时候会就是 over speaking overthinking，
1: 对，是的。
0: 但是我们在进入职场之后，我们越来越对效率这个事情感觉到了，就是我是需要是就是互相来理解的。
1: 我觉得为什么大家对效率有互相理解，是因为我们真正分清了什么事情是最紧要和最重要的。
2: 就是你们俩就是一唱一和说了这么多，说实在话，我觉得就感觉
1: 天天想睡觉是吗？
2: 对，就是
1: 因为杰斯老师，你离真正的工作已经很远了。
2: 是，就是不，我恰恰是觉得我的心态可能还没有到你们这个年龄觉得成熟的心态，因为我始终还处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散漫的状态上。
1: 我跟你讲，电台是特别保护人的一个单位。
2: 对，就是他还是让我像一个年轻的小朋友那样的心态，就像你们这两位中灯的心态呀、啊。说实在，我觉得真的就
0: 举手发一个言啊。
1: 中灯要反驳你了。
0: 不，我不是反驳，我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就 Jason 老师的这个观点，我完全的支持。为什么呢？因为 Jason 老师是把他的爱好当做事业来做，把他的事业当做爱好来做。
2: 对，是的。
0: 但是我们刚刚聊的这个话题是基于是说，我们人与人之间，比如说同事关系，我们在共同的完成一个工作上的事情。因为我们是在公司是拿工资的，在单位也是拿工资的，所以我们是要彼此的协同来做一个事情，完成一个目标。所以如果是说我就是对于你产生了很多这种阻碍你完成这个目标的进程的这种举动或者行动，或者说了很多废话，做了很多不必要去做的事情，我相信你跟我或者其他人都会有同样的感觉，就是说这个人可能不靠谱。所以我觉得刚刚谈到这个社会化改造，其实我觉得并没有
2: 改，却始终就是没有变化的冷你，冷暴力你，然后对你不屑一顾，
3: 可能觉得我说的话都是没有价值的话。
2: 那此时此刻，我觉得你内心的感受是什么？
3: 当然是很痛苦的。
2: 你还会继续喜欢他吗？
3: 当然会继续喜欢他了。
2: 此刻要求之类的？
0: 我其实没有哎，但是我这扇门是保留着，是开着的。
2: 对，
0: 但是我现在还是属于一个比较就是热衷于网球事业的一个阶段。
2: 张端他平时在网球，就是在网球方面，比如说打个比方，他有的时候他有自己的账号嘛，然后他会解说网球比赛，然后特别火，很多人去看，然后他也会在日常的账号里面会嵌入一些网球用品的一些链接，会吧？
4: 会，偶尔会。
2: 对，偶尔会。那也就是他除了自己的本职工作之外呢，他也做着跟网球相关的热爱的一些事情。那你除了自己的本职工作之外，你会不会也像比如说开账号啊，或者说带货啊之类的，或者有其他的一些网球方面的安排？
0: 我倒是没有，但是会有一些这个业余的网球爱好者会就是主动找到我说愿不愿意教教他。是属于那种就是说他愿意付费的那种
2: 就是教练。
0: 对对对，
2: 挺好的。对，
1: 我们是水平都有。
2: 我们刚才是在问刘真奇，没有问到是吗？
1: 他说他你说了吗？
4: 说什么？
2: 就是对方有什么举动，
1: 说就然后就是对
2: 对
1: 对
2: 对对对，刘真奇的回答。
0: Jason 老师好跳跃。
2: 是，对于我，因为我感觉我跟你聊的比较多，我想脑海里面会预警说，哎，会不会把嘉宾另外一个嘉宾冷落掉了？对
1: 啊，不会，我跟你讲是这样的，你刚刚问他一个问题，还有什么运动爱好？我以为你要问他还有什么爱好
2: 啊，他还有什么爱好？
1: 他会唱歌。
2: 哎呦，
1: 你是来你们学校十佳歌手对吗？
0: 不巧正是
2: 啊，哪个学校的？
0: 我是毕业于南昌大学。
2: 另外一所南大。
0: 对，
1: 另外一所南大。
0: 是的，
2: 对。那今天不得给我们露一嗓子吗？
1: 已经准备好伴奏了。
2: 那是下半段。
1: 对啊，我们是准备留到下半段。
2: 下半段吧，下半段。
1: 对，但我们要提前先这个就是预告一下。
2: 对，下半段他坐我这个位置上。对，让你们两位网球的球友出个镜。
1: 可以啊，没问题。
2: 好不好？
1: 对
2: 对
1: 对。
2: 那我们今天这个讨论的是这个就是前面所有的话题，就怎么说呢，就曾经对我来说啊，我一看到这个话题，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特别接受不了的是，当我不小心得罪了我的另外一半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是为什么，然后呢对方就已经把我拉黑了，然后发信息过去，你看到
1: 一个红色感叹号，
2: 红色感叹号的时候，那个是我最不能接受的。
1: 那确实不能接受，
2: 因为我特别羡慕刚才艾文老师说的那样，就是你们把所有的话感受就
1: 敞开来说，
2: 敞开来说。那如果说对方什么也不讲，然后就立刻就拉黑了，就一点点就是沟通的渠道都不给你的话，

0: 杰斯老师、不是这样的吧、啊、他如果没有跟你关闭聊天的空间反而不是更折磨吗？
1: 没有啊，那至少要问问看吧。就是我
2: 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宁静宽容，看看梧桐，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22:01的时候，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金陵之声，以及大南京 Live 还有抖音英超联赛的账号正在为你同步直播的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程杰斯。
2: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端。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我们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评委老师，来自于上海的艾文。
1: 欢迎艾文老师。
3: 谢谢二位老师。
2: 艾文老师呢，原来以前是南昌大学的十佳歌手。
1: 厉害厉害，
2: 还自己发过歌。
1: 是啊，我其实对江西也是非常的向往和好奇。
2: 对，
1: 因为有一次呢，就是就今年我去永州嘛，然后呢就坐高铁到了萍乡。
2: 是，
1: 然后下了高铁站之后呢，发现高铁站广场上有一个巨大的石头，上面写的中国辣都。我当时想说，为什么萍乡是中国辣都啊？我就很不相信，不服气。后来我就去当地的这个正宗的地方菜的馆子里面去点了几道菜之后，哎，我发现所谓的中国辣都并不是说是最辣的，而是说它的辣椒产业、辣椒产量、辣椒的种类和辣椒的特色，
2: 对，
1: 在全国是可以数得上数的。
2: 那你猜一猜龙少是哪一个城市的？
1: 你是江西人吗？
3: 对的。
1: 不会就是萍乡吧？
3: 我们离萍乡非常近，就是如果高铁的话，萍乡的下一站就是我们。
1: 是哪里？
2: 是哪里？
3: 叫宜春。哦，一座叫春的城市。
1: 对对对对，是的，对对
2: 对，一座叫春的城市。
1: 宜春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那个什么，听说旅游资源也很丰富。
2: 是的，
1: 那他那里的菜辣吗？
3: 辣的。我们跟萍乡的口味其实非常的接近。
1: 是，对，我在萍乡吃了大概有两三家就是那种小菜馆，我都特别喜欢。我在江西菜其实很对我口味。
2: 其实本来今年这个国庆节我想去景德镇那边去玩一玩。
1: 那不一样，那不刚好一起吗？
2: 啊，什么一起？
1: 就是刚好连在着萍乡啊、宜春啊。
2: 啊，对啊，
1: 然后南昌啊一起啊。
2: 后来发现酒店涨价涨的实在太贵啊，我们决定还是去上海玩一玩算了，看大师赛嘛。
1: 我们就是坐高铁路过南昌的时候也是非常的震惊，因为南昌的赣江两岸的城市的风景非常的好看，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就特别的好。 对
2: 是的啊。我们今天热线02596911转播2号键哈，凡是打进电话的各位朋友们，只要能获得我们三位评委当中的两票及以上，就能够获得由常熟飞跃纺织所提供的毛毯一条。我们迅速来接今天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Hello
2: 来自哪里？你好。
4: 江西南通。
2: 南通啊，昨天你打电话来的时候，今天是不是准备了一首新歌？
4: 是的。
2: 好，来告诉我今天要唱什么歌。
4: 嗯，

0: 带你去找夜生活。
1: 啊，这个歌，哎，好听，我非常喜欢，我经常节目里会放这首歌。来听听看你的表现吧，来，有请。
0: 如果你还没有睡，如果我……等一下，我那个放一下伴奏。
1: 好，你放，我就知道这个歌离不开伴奏了。
0: 哦，对的，我现在离不开伴奏，我唱歌，我听歌唱歌，我都离不开伴奏。
1: 可以的，来。
0: 哎呦
1: 我们抓紧时间啊，我们后面还有朋友在排队。
0: ，OK，好的。
1: 准备好了吗？
0: 好了。
1: 来，开始。
0: 你还没有睡，如果我还不停追。

无悔，如果你就是一切，如果我就是绝对，如果清醒是种罪，就让爱情蔓延，成全每个

0: 他在等伴奏，我知道。
1: 对的，跟着伴奏。好像现在是第二段，然后时间有点长
2: 啊，那就照这样就可以了啊。那我首先先说一下我个人的判断啊，我觉得告五人除了唯一这首歌，其他所有歌都不适合在比赛里演唱。因为我跟你讲为什么，它是一个乐队，你知道乐队它的组成非常的丰富，有主唱，有吉他，有贝斯，有鼓，然后有键盘。但其实很多乐队的歌，你如果听像新裤子呀，包括盘尼西林啊，你就知道他们的很多歌其实唱歌的那部分它不是最主要的，就很多时候会把吉他就是伴奏旋律方面放的。
3: 我来自欧兰，像一颗尘土，有谁看穿我的脆弱？我来自何方？我情为何处？谁在下一刻呼唤我？提笔虽宽，这条路却难走。我看天色仍将坎坷辛苦。我还有多少爱？我还。

0: 我周怀，你的香味一直徘徊，不舍不得离开。好的，谢谢。
1: 介绍老师，我们想听妈妈唱。
2: 是，对，
0: 真的假的？
1: 因为小朋友听我说，因为你说话的声音啊，听起来特别的雄浑，对吧？
0: 对，
1: 但是呢，你唱歌就让人知道哦，原来这是一个真的处于一个变声期的小朋友。
0: 对，
1: 说明你在唱歌的时候还没有完全把你声音的特质给挖掘和应用出来
0: 啊，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得不追根溯源，
0: 对，
1: 来想听听看你的妈妈唱歌是怎么样的。
3: 你的妈妈在旁边吗？
2: 哎呦，你们现在这样快乐。
1: 嗯，其实这种快乐的氛围在的话，那么听众尤其是我们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他就会觉得很开心。
0: 其实不一定说要真的要听懂，
2: 跟你们在一起的话，我好像很开心，怎么俢好像自己也年轻了。
1: 是的，对，
0: 是的，对，
1: 那就希望经常听我们的节目，你也会变得越来越年轻啊。那你今天要唱什么歌？
2: 我没有唱过，我也不敢唱，怕唱不好。
1: 您就想来跟我们聊聊天，对不对？
2: 我唱唱吧，我也喜欢唱歌。
1: 好的啊，那你唱什么歌？人家阿姨刚才是谦虚一下。
0: 对不起，没听出来。
1: 那你今天想唱什么歌？
2: 我唱一个，怎么映山红吧。
1: 映山红啊，好的，
0: 来，
1: 映山红
0: 啊，
1: 来
2: 开始。好像有点紧张吧，
1: 没事，加油，嗯。

0: 好，谢谢，
1: 好，谢谢，谢谢，很好。
0: 电话不要挂，告诉导播您的通联地址，我们会寄一条常熟飞叶纺织提供的毛毯给你，好吗？
2: 啊，老师，谢谢，谢谢，
0: 谢谢你，
1: 别挂哈，导播会跟您联系的啊，
0: 对
2: 啊，好的，好的，好的，
0: 谢谢，
1: 好的，好的，哎，再见，好，来，我们02596911转播二号键哈，现在有热线在线是吗？来，我们继续来接下一路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1: 哎，你好，
3: 谢谢老师，
0: 哎，
3: 张端老师，
1: 你好，你好，晚上好，
3: 这位评委了，晚上好，
0: 是的，
1: 你好，
0: 是啊，今天要唱什么歌？
3: 我今天唱一首《高原蓝》。
0: 哎，为什么？您唱的歌曲啊，就是基本上都是我听过，但是我不会唱的歌。
1: 这个问题我也解答不了。
0: 而且这些歌曲啊，都不是你那个你年轻时候的歌，基本上都是差不多你已经到了中年以后才开始发行的歌，是吧？
3: 对
0: 对，那是你们平时有一个比如说广场舞队，他可能或者说
1: 合唱队
0: 有一个艺术团，他经常会唱这些曲目，是吗？
3: 但是我不跳舞，我喜欢唱歌，不喜欢跳舞
0: 啊。你喜欢唱歌？
1: 那你们平时有很多这种唱歌的伙伴吗？经常一起这个切磋吗？什么的？
3: 有时候他们到了个 KTV 去唱玩，但是我跟他们一起去玩的。
0: 是的，
3: 有时间可以去跑，没有时间就不去。
0: 好，来高原蓝，有请。
3: 我来唱一首高原蓝啊。人都说高原高。

0: 解近代中国人民抗争探索的历史，也能透过一代代学人的研究进程，体会史学研究求真务实的精神内核。姚在先，
1: 我们三个单元就是对应了三个不同的阶段，比如文物征集、学术交流、研究成果。
2: 像罗尔纲为毛家淇还有为郭义生书去作序。当时罗尔纲呢，他提出了一个关于太平天国

0: 粉大多来自于杂草，颗粒小而且干燥，容易漂浮在空中，让人防不胜防。立秋之后进入秋季花粉高发窗口期，江苏省人民医院过敏诊疗中心主任陈雷教授：
1: 江苏入秋以后，杂草花粉开始飘散，过敏性鼻炎进入高发期，感冒和过敏看着像，其实差别很大。我门诊经常遇到患者连着吃半个月的感冒药，症状没见好转，最后才发现原来是过敏。如果当成感冒拖延不管，一部分人还会进一步诱发哮喘。
0: 今年一月，全球唯一治疗中重度季节性过敏性鼻炎的药物斯普奇派单抗进入了医保报销的范围，不少过敏患者直呼救星来了。不过陈雷教授提醒，单抗是针对重度难治性过敏性鼻炎的升级治疗的手段，并不是人人都能用的。
2: 斯普奇派治疗过敏性鼻炎的医保适应症是春秋季花粉诱发的中重度季节性过敏性鼻炎，经鼻用糖皮质激素联合抗组胺药治疗后，症状控制不佳仍然反复发作的中重度病例，所以不能简单的说它是治疗过敏性鼻炎的首选。斯普奇派治疗中重度季节性过敏性鼻炎能够控制症状，但是它还不能跟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4点。
3: 在南京，在南
4: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3: 声音在进化。
4: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
3: 不止于听。
4: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胡同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

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0: FM99.7，精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叶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至极，优雅至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秦。

似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于是拾起一块雨花石，就当作前生定下今世重逢的信物吧。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金陵之声。

0: 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高峰的南京，车水马龙，全国广播十佳主持人，江苏广电十佳制作人，玄武湖形象大使，明城墙守护大使阿树，工作日早上7点到9点，和你一起关注南京城、南京人、南京市。
1: 各位好，7点03分，9月17号星期四，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频率，在南京听 FM997 金陵之声，在金陵之声 FM997 早晨7点到9点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们编辑王全怎么一大早起来就在那一直咳嗽呢？又还出去咳嗽了，你们猜他为什么啊？怎么突然间就咳嗽起来了？让他先去喝点水吧，一会儿再跟大家打招呼啊。是不是刚才我跟他聊的那个，就是我最近用的那个刺泡精华多么好用，说的我眉飞色舞，把他给说的这个心动了，自己没买气的呢，是不是？哎，那东西是真好，那个精华真的是，就是我明显感觉到啊，这是用的第二天还是第三天，今天早晨站在这个镜子前面，我的皮肤亮了许多，亮了许多，这个是非常难得的。你刚刚是吃东西还是？
2: 哎呦，就是有点上呼吸道感染，咳嗽了几下。
1: 你怎么永远都是今天不舒服明天那个？
2: 我一直这一个星期都是这样子，就是你还记得就之前我戴口罩吗？
1: 嗯，
2: 我可能就是我还好戴口罩了，我可能是甲流了，这可能就是甲流的后遗症。
1: 出去吧，现在立刻把门到这儿了就行了，你这得甲流还跑到这边来，你戴个口罩好吗？
2: 甲流好的，这是后遗症。
1: 后遗症的时候你知道，就是不管是甲流还是就是新冠，在你快要好的时候，是病毒是最容易传染的。
2: 我没有病毒啦，我已经检测过了，是上上个星期的事，只是它有后遗症，我没有得过这种。
1: 没有。

0: 哦，病毒你是怎么测出来的？
1: 就是它有，现在都有试纸的呀。
0: 那个只能告诉你现在你是不是新冠或者是甲流，它不是说你身上没有病毒。
1: 哎呀，绝对没有事啊！这我们俩在一起这么久了，要有你也跑不了了。
0: 不会的，我这但凡要是说在家躺着，我跟你讲，我所有的锅都往你身上蒸。我要跟你拼命，真的是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这种什么新冠啊什么甲流啊，因为你知道那种发了烧之后躺在沙发上面浑身不能动弹那种痛苦真的很难受，我非常不喜欢那种感觉，所以当我身边有人说哎呀我戴个口罩或者我最近发烧了，我会离他八丈远。
1: 我看出来了
0: 啊，我是非常担心，就这样有可能还是有可能会被感染，这没办法的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让自己的免疫力怎么样
1: 增强
0: 提升，对，就是我每天喝黑枸杞原浆，
1: 怪不得我们俩就是一两个星期了你都一点问题都没有，
0: 所以你下次离我远一点真的很害怕。
1: 哎呀你提没事的，真的没事的。我要有事我早就戴口罩了。
0: 现在就是如果是领导啊，就是能决定我们要不要上班或者是发多少钱的那个领导说你下次生病了你就请假，要跟你说这个话你是不是很开心？我都不能说这个话，我说这个话我让你请假就请假啊，那不行的，
1: 说完我就请。
0: 他跟我说这个话我也请假，但其实应该请的，如果生病的话干嘛不请假呢？但我们职场人你会发现就这个问题，我们明明知道应该怎么做但我们却不好意思怎么做，只要还能扛得住我还是会来上班。
1: 对，
0: 你说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强烈的这种责任心，工作的这种积极性？
1: 这就是你这么多年工作养成的责任心。
0: 你也是啊，我们每一个人有成绩没成绩的好都这么想的。是工作很难吗？就是很难得生怕领导对我们有什么不好的印象啊，或者工作没有完成的好啊，给别人带来麻烦。我是最怕给别人带麻烦，因为我要是说发烧了在家里面我要不上班，这节目谁来带？每一个早起的同事都会崩溃的，
1: 就像给你带班一样，就像、就是给你带完班你要还他班一样，就你早上带完班我就看你之前要晚上过来给别
0: 人，都在
1: 一整天都在台里面。
0: 但是说实话如果是我生病领导安排的班我不还。除非是我请假出去玩、还班。
1: 其实我一般也都是就是我能上班就上班，就如果就是像你说的有发烧了或者干的我肯定也不会
0: 啊、
1: 对。
0: 那你发烧的时间是已经过了吗？
1: 我没有发烧，我就是
0: 没发烧。怎么叫甲流？甲流不都是发烧吗？有
1: 哎，我很奇怪，我感觉是因为我那时候不知道我是甲流，只是我现在的症状我问了医生，就是医生朋友，他说你可能之前那一次是甲流了，但是你没有那么严重，但是你
0: 也没测，也就是个可能猜测。你是媒体人呢、你从头到尾讲话都……
1: 但是我这个后遗症就是甲流的后遗症呀。
0: 你就是晚上睡少了，晚上熬夜，早上起来的时候，
1: 我这一个星期你都说我是起床音，其实我就是甲流后遗症。
0: 吓晕了。好的，好，那明天我们就要视频直播了。明天视频直播，在我们整个的两个小时当中，其实本来是没有安排你在节目当中出镜的，但是我是这么想的，虽然你可以不用坐在这里面，但是应该还是要出一下镜的，
1: 其实
0: 让大家看一看王权长什么样。我们明天直播间多可怕你知道吗、四个帅哥，
1: 那我还是不了吧，
0: 这都要整团播了。我觉得
1: 我真的挺期待明天树哥这场
0: 首秀，
1: 首秀的、
0: 视频直播首秀，我也很期待，因为这是第一次正儿八经的视频直播，所以大家都准备好了吗？你们都准备看了吗？我看还有好多朋友都还没有预约我的视频直播呢，
1: 但是也有很多朋友约过了，我看了，
0: 我知道，但是还是我觉得还有绝大多数没有预约，你们就一点不期待吗？预约方式是什么呢？加我的个人微信，跟阿叔说我要预约直播，我把链接发给你。好不好朋友们，现在就加，打开你的微信，在那个首页右上角有一个加号，然后点开之后有个添加朋友，输入一串字母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就行了。字母就是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到时候我会在合适的时候，让贵的那款产品要1000多，但后面其他的就相对来说就比较便宜了，
1: 只要物有所值啊，我跟你说
0: 1000多算什么？你看
1: 现在护肤品1000多太正常了。
0: 我买一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还1000多呢。
1: 对啊，
0: 那精粹水能干嘛？它那个是可以做好几次，真的是那种就是皮肤的大扫除的，在美容院里面、医美机构里面就那种的。
1: 啊，做医美机构做一次都要1000。

0: 多了。
1: 嗯，就是最起码那种皮肤那个五六百肯定要做的，所以朋友们明天请你们期待一下，这时候就加我的个人微信，然后跟阿叔说我要预约直播。阿叔的个人微信，微信号搜索江苏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预告一下我们今天节目啊，会有这个扫扫南京激情六十秒、阿叔脱口秀和阿叔早读。这会儿呢先来进入到今天的扫扫南京。
2: 有一种女人叫潘，
3: 有一种大方叫 Kiss，
2: 有一种自信叫 Emma，
3: 有一种本事叫 Les。
2: 我们不是一般人，我们是

0: 老少难进。
1: 先来关注南京天气，南京今天多云到阴，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最高温28度左右，最低温度21度到22度，早晨会有一些凉意，到了中午前后气温上升，体感微热，可以适时的增减衣物。你看进入到9月份以来啊，南京还没有出现一个30度以上的高温日，最高气温在29度左右波动，最低气温在24度以内，尤其是9月10号、11号，最低气温都18、19度，早晚都已经有凉意了。根据气象资料统计，今年9月1号到14号，南京的平均气温基本在24到25度之间。回顾过去的去年的情况啊，去年9月上半月，南京的平均气温高达27到28度，比今年整整高了3度。并且去年9月5号，南京站的最高气温达到37.1度。去年9月15号不是我一束阳光节目的首播嘛啊，所以你看这两天就属于去年啊差不多那个时间段，那时候刚刚开播，我还没有就是把这个节奏给拿准。下了节目之后，我在中山东路晃去找早饭吃，中山东路上阳光特别好，丁德尔效应什么各方面都有，你就会发现，哎呀，就是夏天还没有结束，但是你现在你再到东，所以这个要看。这个需要一段时间之后再来评价。目前来讲，跟他这么十几年这个接触，我觉得他这个性格比较可爱呀、身材比较好啊，就这个，你说长相还没我好看呢。新的普信男，横空出世。就所以就是有的时候，这个人呢、太性格真太有意思了啊。ZM 心说穿短裤很爽。因为10点钟之后就热了，对吧？我觉得穿短裤方便，早上起来一套就出门了。穿长裤啊，这个穿袜子还要先穿袜子，再穿长裤，然后穿鞋。因为哎，其实跟你们讲，我是今天才开始穿了鞋。当然以前不是说我赤脚啊，就是往常我都是穿着拖鞋。但是现在说穿拖鞋有点冷，就所以还是有很多人穿短裤的这两天啊。5291早晨好 ，ZGG 早上好，爆猴早上好，0120歇会儿早上好。歇会儿说早晨想听一首《潇洒走一回》，好，这是今天早晨第一首推荐的歌曲。稍后我们第一首就是《潇洒走一回》。浮生无聊又拍来了照片，早上好啊，香雪兰早上好 ，H 早上好啊，无边无际早上好，好，所有的朋友们，只要你在听节目，都来跟我打招呼，说一下早上好，然后呢，最好能播一下坐标啊，然后推荐歌曲啊，然后我扫到哪块，你也跟着一起扫到哪儿，都可以，好不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说一说，电车、油车都有补贴的事情。南京第二轮购车补贴开始申领了，好多朋友报名，真的，我觉得这个自驾游，我不知道哪一点吸引你们，是11、3天的自驾和目的地。千岛湖还是阿树带队，我不知道是哪个吸引了大家，反正我一讲这个11、4、5、6、3天我带队3天2晚的千岛湖自驾，就好多朋友来咨询和报名。我希望大家听到之后啊，都赶紧来报名，因为这个自驾游价格便宜，住的酒店啊非常好，就是3天的安排也非常棒，还给大家安排了欢迎晚宴啊，我们一起玩，一起互动，一起交流，一起拿奖品。然后我们玩的千岛湖，竟然还有千岛湖中心湖区6个小时坐船玩的这个行程，更不要说外围的我们这个自驾呀，还有很多景区的安排啊，像天宇景区是吧？这些都。

0: 都是包含在内的。住的那个酒店两晚连住，现在你去网上搜啊，不管哪个平台，我们住的那个千岛湖灵湖的那个皇冠度假酒店，那个皇冠度假酒店每天晚上十一期间都没有。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2: 十一假期，跟着阿树开启千岛湖自驾三日游，10月2到4，10月4到6，两期可选。由中心湖区之城白小县、打卡啤酒小镇与农夫山泉工厂，两晚五钻灵湖皇冠酒店赠环岛骑行，1479元每人起。报名13739198016，025-5899-4001。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队员李坤熙。开车之前别忘了先系好安全带呀，平安出行每一天。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9.7 精灵之声，
6: FM99.7 精灵之声。
5: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在线收听。
0: 早上好。
7: 早上好
0: 啊，挺可爱的声音，很清楚啊。那我来先猜一下，你是男生女生啊？你是穿裙子的那种小朋友，对不对？
7: 不是。
0: 啊，你是男孩啊？
7: 嗯，我三年级的小女生。
0: 哦，吓死了！所以你是自己平时不太爱穿裙子，所以你就没听懂是吧？三年级，你看人家回答问题多么的严谨。他其实没听懂我说他是穿裙子的小孩，就是说你是女孩。好，那你平时怎么都不穿裙子呢？不上学的时候也不穿裙子吗？
7: 裙子不方便。
0: 哦，阿树哥哥没穿过裙子，但是我觉得裙子很美呀。就是爸爸每天早上很辛苦的送你们两个人。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来答题，让爸爸也帮帮你们。答完题之后点一首歌，你们商量一下听什么歌。
7: 一个少
0: 年团的。姐姐说一首歌，妹妹说一首歌，我看哪首歌我们有。姐姐先说一首。
7: 有没有时代少年团的歌？
0: 哦，那太多了，他们很火的。时代少年，
7: 我想听时代少年，我想听时代少年团唱的《摆脱这些引力》。
0: 哦，我看看啊，时代少年团有。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什么，我只要我开心，梦好望角，青春走在新征程，醉哪吒躺着真舒服，怎么办？我只找到这几首歌，你们听哪一首啊？
7: 你听梦吧。
0: 梦，好，那一会儿来为你们播放这首。